0: 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啊，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中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答题，三张图片来看一看经典电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您还记得这三位都是谁吗？评论区直接留言，不管是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来参与抽奖啊。早晨8:01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0: 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的10月15号起施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是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0: 证监会的消息，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那么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依规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1: 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行业方面的消息，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0: 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号9点至9月14号的17点，考生呢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昨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0: 当地时间8月3号，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1: 日本财务大臣昨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
0: 再来关注到体育消息，欧足联昨天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影视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早晨8:04和您分享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你想的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中，别因暂时看不清方向急着否定自己，允许自己先试一试，结果也许会超出你的想象，勇敢去行动，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来自183 Club， 甜蜜约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5: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早晨8:11，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晨。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9: 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
1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近日印发，自今年的8月26日实施。
9: 石家庄综合保税区首票 TIR 加保税业务启运，所谓的 TIR 呢，就是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的核心优势，货物途经缔约国全程无需倒装换车，重复开箱查验，大幅压缩口岸换装理货时长。
10: 一组民生消息，来关注到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026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呢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止到2026年的年底，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河北人社 APP 向所在单位提交补贴先申请。
9: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日将公开摇号分配。
10: 石家庄市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持续进行，那本次的排水管网呢提升工程涵盖有淮中路、西郊北路、市庄路等重点路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管网的改造11.24公里，计划在10月底是全部竣工。
9: 因正定县呼罗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对新城大街部分路段进行半幅断交施工，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借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
10: 热门消息来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近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并完成了一级子上海上回收。那我国呢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是载货重要突破。在本次的任务当中呢，我们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的气体储运装备参与配套保障，为任务顺利推进提供了可靠的配套支撑。
9: 来关注人物方面的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
10: 从去年的五月开始，27岁的安心小伙子李成坚持利用周末的时间拍摄家乡白洋淀的纪实短视频，完整还原了苇边炕席、还有虎头鞋、木板年画、弹棉花等这些传统的手艺工序。其中耗时最长的视频，从拍摄到发布是用了半年多，被网友亲切地称作“河北李子柒”。
9: 文娱方面的消息，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是录制完成，本次七夕特别节目群英荟萃，包括毛维涛还有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的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众多实力派戏曲名家同台献艺。暑期的时间，很多朋友出去玩，在外边时间长了之后，手机电量是一个大问题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款，这是我们为大家来选择的一款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起。因为本身纽曼也是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了，这个充电宝也是一机一码，高铁飞机随身带，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就跟一包纸巾差不多，像这裤兜啊、小挎包啊，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大砖头，很方便的是自带苹果和 Type C 的双线，拽出来还能够当一个挂绳，非常省心，充的也很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担心像共享充电宝那样烫手，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啊，就可以充过半的电量了。
10: 而且啊，您说这么好看、颜值还高的这个充电宝啊，原价是199，但是我们的乐商城暑期特惠啊，立减100，大家99块钱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了。如果您要是用2万毫安的，也只是139就可以买到手了。
9: 是的，
10: 现在暑期呢，正是这个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哈，有的颜色现在已经缺货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抓紧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9: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这个品牌的冰丝套装，非常上档次，而且很舒适。冰丝玉米格的面料，表层是有这个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的版型，三立扣 polo 领，兼具商务和休闲，即便是微胖有啤酒肚的男士也可以来轻松的修饰身形。颜色现在还很多，尺码100到200斤都可以选择，3件套的这个短袖加短裤加长裤到手149，如果是2件套上衣加长裤是129。下单还附赠给您品牌专柜的这个礼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还有纽曼的这款掌心充电宝，您就都可以看到了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早晨8:2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晨。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我们是大橙子。关注一组和出游有关的消息啊，这是央视曝光了网红漂流的乱象。最近也是暑期，这个大家这个出去玩的热情也比较高，峡谷漂流是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一个网红游乐项目。但是呢，记者有在某漂流景区体验的时候发现，大部分河道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撞上礁石。这是在西南某省的这个漂流景区里边发现的这个现象，尖锐的石块也可能会刮擦船身，漂流河道本身就狭窄，落差比较大，一道大浪过来看着还是挺悬的，挺危险的。
8: 是，就业内人士说了，就这类漂流项目大多是为了追求更刺激，来这个吸引大家伙来体验啊，刻意突破监管的要求，私自加深了水位，制造这种大的落差。那不少没有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呢，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呢就大量的暗礁啊、尖角都会被这种水流给遮挡，也没有按照要求做那种平滑钝化的处理，所以安全风险是完全不可控的。
7: 大家在选择这种夏日游玩项目，尤其是跟大自然密切相关的，一定得看好这个景区它的方方面面的安全属性啊。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菲拉达，也被称作是铁道式岩壁攀登，它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这样的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这种攀岩运动。但是记者最近在多个景区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也是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有一名10岁左右、身高在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这个峡谷通天菲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的岩壁上非常吃力，最终孩子体力耗尽， 发生了脱手，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给孩子拽住了，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让人担心的是，还有孩子穿着拖鞋就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者是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把这个拖鞋粘在脚上就去体验这个项目了。
8: 太不靠谱了，
7: 而且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关于尤其更是关于孩子的这种安全情况，大家一定得多注意，
8: 是就各方各面的吧，是吧，景区啊这方面的，然后包括自己家长在孩子的这个事儿也得上点心啊。
7: 对对，
8: 再来说到的说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咱们关于暑期出游的安全提醒吧，就是亲子出游也好，学生结伴出行也好，户外消暑打卡迎来这个高峰啊，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伙儿，就是理性甄别一些信息，拒绝的跟风去猎奇，你不要轻信这个短视频啊社交平台上的这些避暑种草攻略所谓的啊，不盲目的去奔赴没有开发未对外开放的野景点儿、野河滩，咱多一份警惕咱少一份冲动啊。
7: 是的，出游呢优先去选择手续齐全管理规范配套完善的正规开放景区，戏水露营徒步这些活动一定要去这合规经营的场所和路线，游览的时候严格按照指定的路线观光，不擅自偏离游览步道，不翻越防护设施，不进入未开放的区域。暑假还剩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的同时务必关注安全。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歌曲在词句的排列组合间缓缓延展，郁可唯声线独特的灵动与洒脱编织出寻常又动人的故事，现实的束缚在旋律的渗透下渐渐松动，宛如置身于自然山涧。特别推荐理由：轻快笑声、流淌水声的设计营造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郁可唯，造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纸不

0: 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是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8:33，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9: 大橙子。今天呢，和各位早安奶茶来继续互动。同时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这是哪些电视剧里的经典角色。只要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来抽奖，送给您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金小马啊。今天的这个因为我是照着我小时候看的剧出的题。昨天阿老师阿宝老师就问我说，这三人都谁呀？我说啊，这么冷门吗？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尾号5879这个朋友说，竟然一时想不起来了。键盘，傻妞，第三个忘了。反而我会觉得第三个应该是很多人看着会眼熟的，比较眼熟的。
10: 对对，
9: 我觉得傻妞是比较难猜的。
10: 对，傻妞是比较对。
9: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包括舒畅啊，就他们这几个人呢，对同一个团队拍了两部剧，一个是魔幻手机，一个是宝莲灯，你记得吗？
10: 你别
9: 上难度了。
10: 我连魔幻手机我都没看
9: 啊。是啊，哎，宝莲灯的你看过吗？
10: 还再问我没？更没。
9: 大家还记得就是舒畅在宝莲灯里边演了一个谁吗？我当时其实本来想
10: 说，我跟你说，我对舒畅这个角色印象最深的一个，他就是演绎的一个角色，你知道是什么吗？
9: 哦，谁？
10: 天山童姥。
9: 哦，哎，这个我也有印象。
10: 其他的他演的什么？对，他演的什么，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印象了。所以你就不要问我宝莲灯什么的事儿，更答不上来了。
9: 看到6610025这位朋友说是键盘、傻妞和妙妙，说哎呀，孩子盼电话眼睛都盼绿了，天天问麦老师给我们打个电话吧。
10: 什么叫妙妙？哦，
9: 对，
10: 里边有这么个名啊，
9: 就是对那个猫妖叫妙妙。还有2816，他说《家有儿女》《魔幻手机》和《春光灿烂猪八戒》，您猜的这是剧名，我们要跟您一起来猜一猜这个角色的名字啊。
10: 这个在路上这位朋友留言的说的，分享自己的曾经那个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吧。
9: 怎么说？
10: 以前他说我是个70后的老登，他说马上就快退休了。
9: 自己说自己啊。
10: 小的时候什么听收音机啊，更是每天的陪伴。说1024不用换台，一听一天。那个时候说也没有电视机，只有一个收音机为伴。晚上呢，父母还不让听收音机，说我把就拿那个枕巾包起来，给他当枕头，经常被 被发现还挨揍，说从此和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9: 哦，
10: 啊，现在是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听收音机。
9: 谢谢您，我们也是彼此的老朋友了。

0: 大家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在留言帖下方直接评论区留言答题就可以啊。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是前两天中奖的一位听友麦老师给他打过去电话。
1: 真的假的呀？
2: 是的，是我。Hello。
1: 哎呦，我这太兴奋了，我都没想到会接到您电话答题呢。
2: 为啥没想到？觉得挺意外的。
1: 是因为就这么多天，我一直都早晨，都因为早上上班嘛，孩子也放假了，然后才听你们的广播的。然后没想到真的打电话，因为也不是说我每天都给咱们留言，因为有的时候忙可能就给忘了。然后今天我还特意看了这三张照片，我今天特意又留了一个言，
2: 看了看这些老剧是吧？
1: 啊，对对对啊，因为你想我也是八零后嘛，然后这些东西肯定对我的那个也是有怀念的那个情节的嘛啊。
2: 您最熟的一部剧是哪个？
1: 应该是《还珠格格》，我看的是最多的，但是看咱们那图片里边好像也没有《
2: 还珠格格》。我们之前猜过嘛，
1: 比如说那《青青河边草》的那个，我看你小的时候对他是特别有印象的，人家说里边那人物记得都挺清楚的呢。
2: 我看您是北京的
1: 啊，对，北京的啊。
2: 北京哪个区啊？
1: 怀柔区。
2: 您贵姓？
1: 啊，我姓刘，我是用94.8听的。
2: 信号怎么样？哎，
1: 信号挺好的，被他原来早上没听过，因为早上孩子7点就得上学，我就没听到过。因为我是6:30就送孩子上学，然后是这次我每次都从7:10以后这才能听到咱们的广播。今年孩子高考嘛，正好他今年高考完了，然后我现在也轻松点，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能听到了。
2: 这算是解放了
1: 啊。对对，算是解放了。对对啊，没事，我就觉得太兴奋了，没想到真接到电话。
2: 你最后你写了一句说我要黄金小马，一定要中中中中中。
1: 对，因为我想着今年孩子不高考嘛，然后虽然成绩可能没达到预期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也挺满意的，我就想着说是把黄金小马给他，让他将来一马到成功吧，或者一马当先啥的，让他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吧。哎呦，谢谢啊，也是。哎，好嘞，谢谢。哎，好的。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8:43，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最近呢，夏天这天也比较热，社交平台上一些网友发了个帖子，说相较于往年，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蝉鸣声特别响？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啊，在峰值的时候可以达到80多分贝的，相当于持久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听力会因此受损。对于如何做好防护，医生也提醒大家，10点到16点这个阶段是蝉鸣最强的时间段，要减少密林长时间的停留。出现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要立刻离开噪声。如果说症状3天没有缓解，需要及时做听力检测了。儿童、听力偏弱的人群也是要注意重点防护的。
2: 说到健康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说近些年来呢，低精力人群一词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什么低精力人群、高精力人群啥意思？就先说低精力人群啊，就是明明没有做什么重活累活，总觉得这体力精力就挺累的，然后疲劳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人。那为什么有人天生就是满格电量，所谓高精力人群，有人呢却总是在低电量模式里面去挣扎？从先天因素来看呀，遗传影响着什么呢？我们体内这个线粒体的数量和能量转化效率，所以呢，就会有的人呢睡4个小时就精力充沛了，有的人睡了8个小时仍然觉得很累。那从后天因素来看呢，人类的这个体力活动大幅减少，久坐成为了一个常态啊。那中医讲说，久坐伤肉，久卧伤气，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量下降，心肺功能也就会随之退化，那体能自然也就不如以前了。高糖啊、高碳水的这个饮食结构，再加上平时又熬夜是吧，经常导致什么睡眠不足，睡得也不好，就会存在这个消耗身体的一个储备了。
1: 精神内耗同时也是低精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导致激素分泌紊乱，睡眠修复被破坏，让大脑处于一个轻度疲劳的状态。再来说到一位明星，最近是杨丞琳，则说到自己因为报复性饮食胖了2-3公斤，开始减肥，包括他也晒出了自己的一份极简餐食，包括像香煎鳕鱼、水煮绿叶菜、水煮萝卜，还包括2颗水煮蛋作为饿的时候的加餐，整体低油低碳水，超强的执行力也是引起大家的这个热议。很多网友也质疑说，这个减肥方式是不是靠谱啊，劝他不用身材焦虑，健康第一啊。根据公开内容来看的话，说杨丞琳日常是执行16+8的这个间歇性断食，16+8轻断食，也就是你每天吃饭的时间控制在8个小时以内，不节食不断碳，连续16个小时保持空腹。不过医生也提醒说，所谓的16+8中间有大量时间是空腹状态，胆汁过度浓缩是胆结石的重要诱因，中间少吃一点，哪怕是几个坚果，胆汁就可以分泌。大家减肥也是不是一个这个快速马上成功的事儿，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同时一口也减不成一个瘦子，提示大家还是得健康第一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来适当的安排减肥计划。

0: 来自五月天的干杯。暑期的时间还剩一个月假期，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一些出行计划，你还可以继续回复暑假两个字来了解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出行的这个行程啊。这是我们的收官之作，哈尔滨的东北的这个行程，您可以来看一看。暑期出门呢，这个手机电量是一个大问题，包括现在这个关于新国标管内比较严格，品牌不过关没溯源码是过不了安检，关键是咱们自己用一定不能有安全隐患。这段时间我们1024赶紧做筛选对比，给大家来这个暑期出行选到的30年的老国货品牌纽曼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1: 纽曼这个品牌人家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了，所以这个牌子呀也值得大家去肯定啊，去信任。这个充电宝它是做的一机一码，高铁呀飞机上咱随便带，1万毫安的这个款子拿在手里才170克，这大小也是跟一包纸巾差不多啊，就是所以装得很方便，也不用说背一个成乎的大砖头了。更方便的是什么，它自带这个苹果和 Type-C 这个双线，而且你拽出来还能给它当个挂绳。充的呢也很快啊，内置一个恒温芯片，就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会突然就是烫手了，吃个饭的功夫它就能充过半的电量。而且非常好用，颜值还很高的这个充电宝啊，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原价199，乐商城的暑期特惠立减199块钱就可以到手这个1万毫安的款。
0: 是的，
1: 2万毫安也只要139。不过暑期呢，现在正是购买这个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而且有的颜色我们看到后台已经是缺货了。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入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去下单。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冰丝套装，是省心又上档次，冰丝玉米格的这个面料，表层有布满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的版型，3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微胖有啤酒肚也可以轻松的修饰身形。有黑白还有灰色藏蓝色，都是稳重的色系。尺码100到200斤可以选择，3件套短袖加短裤加长裤到手是149，也可以选择上衣加长裤2件套只要129，下单还附赠给您品牌专柜的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老公老爸可以安排一套清爽又体面的夏装。早晨8:53，我们和您提示一下，此时此刻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建设大街上早晨这段时间也是比较堵的。从平安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在桥上和平路上现是有一些压车。还有就是淮安路上，在桥上边也是友谊大街到红旗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压车的。
1: 包括天气方面来跟大家再这个汇报一下啊。说今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啊。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
0: 是的，
1: 个别地点可能会有暴雨出现。而且在雷雨时段，局地还是会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各位朋友，早上咱们出门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啊，包括下午下班的时候路上如果要是遇到这个降水的天气，你一定要谨慎慢行喽。
0: 我们今天早晨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下班再会，
1: 拜拜。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通告发布，此次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共涉及68个小区，8月28号将会公开摇号分配。石家庄市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持续进行，本次排水管网提升工程涵盖淮中路、西郊北路、市庄路等重点路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管网改造11.24公里，计划10月底全部竣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近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并完成翼子级海上回收，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再获重要突破。在本次任务当中，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的气体储运装备参与配套保障，为任务顺利推进提供了可靠的配套支撑。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是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进行，8月7号9点到9月14号的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蕙的一首《风铃》。当你有心事的时候，那个风铃叮叮当当的一响，就好像能够说出你的心事一样吧。就像有些歌让你听到热泪盈眶，这首歌一定写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当中的情绪和你似曾相识的经历，唱出了那份喜怒哀乐，那份恬淡与热烈。我们都热爱这份音乐当中的共鸣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齐秦，大约在冬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0: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0: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0: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0: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0: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的方案通过了吗？也许你的文档当中有不少你觉得很好，但是始终是没有能够实施的方案。可能呢，你确实是缺少了一些像张雨生这样的机会。当年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所在的专辑，张雨生创作专辑并不大众，当时有些乐评人甚至不太友好，觉得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但只要公司肯发这张专辑，对于张雨生来说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后来呢，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概念。其实很多时候呢，有些观念的验证确实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或者可能永远都不会被理解。如果真是最后这种想开点儿，陈淑桦，笑红尘。

有些朋友可能听到这首《笑红尘》，就好像跟着陈淑桦一起喝了一杯，喝的比微醺稍微多一点点，脚上像踩了棉花，笑容单纯，状态轻松。很多朋友都在拼命地寻找着让自己能够单纯地感受到放松的那种方法。哎，就像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没有想太多啊，就去山里待了那么一下午，没想什么快乐或者不快乐，就是简单的去待了一会儿。您知道吗？我到现在都觉得神清气爽。可能不预设目标的放松才更容易放松下来吧，包括听歌，包括唱歌，也都是一样样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亚森，荒漠上行走。

0: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共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0: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共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5: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5: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有你精彩。
1: 1024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有些经典作品吧，真的是要有一些很特别的时间点来成全那份创作灵感。1995年，我们听到周华健的一首《我愿意去等》，这首歌呢，实际上5年前就创作完成了。那段时间对于周华健来说格外重要，就是在等待自己的儿子周厚安出生，初为人父，心情很激动。那个时候他写歌一落笔就是愿意呀、等待呀这样的内容。后来他干脆把这种期待转换为情歌主题，以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爱的期待。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
2: 暑期趁着孩子放假，夏天呢景又美，很多朋友呢是有出游的计划。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不行。况且呢，现在很多朋友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那充电宝怎么选？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和我们有怎样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2: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去抢购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苏打绿，我好想你。夜很深，但是你却清醒得有点可怜。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好想喝得醉醺醺的和他撒娇，好想把那些拿捏的分寸和距离都丢掉，只跟怀抱当中的他说一句我好想你。情商这个事情吧，对男人来说后劲儿比较大，可能女人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比较痛苦，哭天抢地的，后来女人真的好得比较快，当男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近日印发，自今年八月二十六号实施。石家庄综合保税区首票 TIR 保税业务启运，所谓 TIR 就是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的核心优势，货物途经缔约国全程无需倒装换车，重复开箱检验，大幅压缩口岸换装理货时长。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到二零三零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当地时间三号，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一首来自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可能你还幻想着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午后，他会给你发一条很长的信息，短一点的也没关系，告诉你这些日子他从来没有忘记你。那后来呢，你等到了他的那条信息了吗？有些时候呢，时间没有让某个人忘记某个人，而是让某个人习惯了没有某个人的生活，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到这段前奏，我们知道这是王菲的《笑忘书来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

0: 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紫石阿胶，
1: 复刻皇家贡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4: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4: 八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心旅游全程陪伴。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

有些人说谎很可恶，但是有些人说谎其实挺可悲的。就像林宥嘉说谎当中的这个男人，他之所以说谎，是为了隐藏内心当中的脆弱，保护那些不可取代的东西，逃避那些挣脱不了的痛苦。陈奕迅带来这首《你的背包》，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歌里的男人借由对背包的珍重，唱着对某个爱而不得的人的珍惜和放不下。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要制造一些遗憾，这和你优不优秀一点关系都没有。白居易优秀吧，照样如此。白居易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难解的名字叫香菱。白居易和香菱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因为白母的反对，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娶不到心爱的姑娘，白居易37岁都没有结婚，但是奈何家庭压力大呀，直到37岁，白居易呢也是顶不住压力，终于成亲。可惜新娘不是香菱，造化弄人。在白居易44岁的时候，他和40岁的香菱偶遇，他们抱头痛哭，香菱至今未嫁。当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特意去看香菱，已经再也寻不到香菱的身影了。就这样，香菱就消失在了白居易的人生当中，此后就只藏在了他的心底。于是，名垂千古的《长恨歌》应运而生。很多人都认为白居易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其实那就是他和香菱的爱情啊，爱而不得。许慧欣，7月7日晴。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4: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4: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3: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8: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在《蜘蛛侠》《阿甘正传》等多部影片当中出现过。很多商业品牌也看好它朗朗上口的轻松曲调，纷纷制成广告歌。利顿广告歌 BJ Thoma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0: 是在暑期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想趁着孩子放假，这夏天呢景色又美，打算出游。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不行吧？况且现在很多朋友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充电宝怎么选？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稳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的《孤星泪》。我们听到一个男人因为爱情的背叛，感觉被放逐了，找不到幸福的根基了。刘德华把这段背弃唱得充满艺术感。其实呢，放在一个想得开的人那儿，就不会是这种表达方式了。没感觉了呗，懒得理我了呗，嫌弃我了呗，有新欢了呗，讨厌我了，想赶我走，顾不上理我了，行啊，我走就是了。张学友带来这首《吻别》，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哎，人们很多时候不怕失恋，怕的是失去之后再也找不到更好的那个人。您看，如果有人告诉一个失恋的人说，你失恋之后呢，会找到一个更好的，你看他还那么伤感吗？伤感恐怕伤感，但恐怕没有那么伤感了。人们都怕的是没有希望，都怕找不到好的。对于好这个事情，很多人是非常有执念的，宁缺毋滥。毕竟知道自己缺的不是一个伴侣，而是一个融洽的灵魂。就是那种懂你的言外之意，也心疼你的欲言又止的那个人。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1: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公告，2026年石家庄市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照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申请期限截止到2026年底，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河北人社 APP 向所在单位提交补贴申请。因正定县滹沱河特大桥跨新城大街连续梁工程项目施工，需要对新城大街部分路段进行半幅断交施工，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借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暑假期间，秦皇古驿道景区民俗文化游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戏曲联台文艺演出，中午呢还有地道景星大锅菜免费品尝。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录制完成，本次七夕特别节目群星荟萃，毛维涛、沈铁梅这两位梅花大奖得主，还有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以及众多实力派戏曲名家同台献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呢是在8月7号举办，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将会在8月10号举办。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石家庄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梁朝伟1987年就发过专辑，但是他说呢，既然唱歌我拿不了奖，我还不如好好去演戏。但你说他真的这么甘心吗？当然不是了，有机会他还会去唱唱歌。刚开始写了这首《一天一点爱恋》的音乐人周志平对于梁朝伟不是很有信心，但是进棚录音之后，周志平的心总算是放下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是大暑节气，高温闷热，浑身呢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的时候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什么胃口。一年当中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湿气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那怎么样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泰勒·斯威夫特 Love Story。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朕决定替天行道，御驾亲征。
3: 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皇帝御驾亲征的情节，都会感觉热血沸腾啊。那么古代皇帝御驾亲征的时候，真的会在前线奋勇杀敌吗？当然不会，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只会坐在安稳的后方助兴。打得好，打得好。其实啊，御驾亲征更多的是为了鼓舞士气，军事能力强的皇帝呢，也会在后方排兵布阵，安排战术。比如皇帝中的顶流唐太宗李世民，在当皇帝之前呢，那是出了名的能打仗。
4: 我要打十个。
3: 但是如果遇到能力不强还喜欢瞎指挥的皇帝，结果呀就是相反的。比如明朝的朱祁镇，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听信了宦官王振的谗言，率领了20万大军亲征，结果呀输的那是一塌糊涂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2: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1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2: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4: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2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地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这人呐，为爱痴狂的时候，就会释放所有的天马行空，心会变得特别特别软，会觉得平淡也温暖，也会觉得无语也浪漫。只要见到他，似乎世界一切都妥妥当当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无印良品带来这首《想见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你要听到的是10245午间档，石头为你主持《雕刻时光》。明天9点到11点半，继续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莎莎，我先飞了。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庄主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静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0: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

0: 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八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程陪伴。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塑料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
9: 世界很吵，
10: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7: 午间到。你会发现
9: 快

Hello， 朋友们，中午好啊！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道，也是提醒大家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那个田总啊，田建超老师，这个真的是太早了，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留言了，说周二中午石头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新集儿吃个炒奶果吧。来解解暑，新集儿欢迎石头和子辰来做客啊。互动话题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回新集儿呢，对于子辰来说不是做客，而是回家了。对，互动话题，你看夏天，对，你刚说到了炒奶果，大家夏天就是解暑都喜欢吃什么样的甜品，有没有呢？大家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啊？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互动，就是咱们聊一聊啊。为什么聊这个话题，也是临时想的。这不田总说到了炒奶果吗？昨天晚上我是因为加班啊，写稿子、剪视频，还有写歌，反正就是一天没怎么吃东西，到了晚上真的就饿得睡不着。我记得大概到了后半夜2点多才睡着的，应该是。这老话说得好，晚上。

简单最好说，石头你怎么说周末好啊？我说的是中午好。各位中午好。龙行天下也已经准时报道了。张大白话说，石头别吃甜品了，我有一个这个减肥的好办法，就是你想吃甜品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吃甜品的钱转给我，我去替你吃。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台里都听到他的响声了都。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给我转100，我再给你转50，这样你收到了50，我也收到了50，哎，非常公平是吧？

中午的饭点的朋友们，大家都吃什么呢？刚才跟思达聊天，然后就是商量说中午吃啥呢？思达说早上吃了一个老张灌饼，到现在也不饿。不过大家平常就是吃灌饼多还是煎饼多？前几天北京有一位朋友，他就是点了一个煎饼的外卖，结果收到外卖惊了，震惊，发现里边除了有煎饼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摊煎饼用的铲子，别地是煎饼果子，他是煎饼铲子。之后店主回应了，说因为店里太忙了啊，大姐不小心把这个铲子给放到了煎饼里边去。店里有四把铲子，所以当时也没有发现啊。之后店主就上门把铲子取了回来，还送了烤肠跟大福，客人呢也回赠了一瓶可乐，挺好的，对吧？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双向奔赴了。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这个老板或者说摊煎饼的大姐，她有没有两把刷子我不知道，但是她是真有把铲子，是吧？客人收到快递啊，收到外卖，不好意思，收到外卖。哎呦，我今儿这煎饼真硬啊！光说点个硬菜，没想到这么硬，对吧？尾号23-27说，这个刚刚买的威县饼卷肉。哦，你知道在石家庄要想要吃个威县饼卷肉啊，或者是广宗啊，南宫的这个饼卷真的是挺难的，不太容易。然后前段时间跟大森，跟我们的同事好朋友大森，我们去那个思苑那边，就是建设大街那儿有一个威县饼卷肉，也吃了一次，不错，还可以。虽然说跟老家的这个味道有点就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是好吃的。秀森说，石头哥你平常钓鱼吗？咱们一块儿去钓鱼。我不钓鱼，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过，就是身边也有朋友啊同事约我去钓过鱼，但是我实在就是提不起来兴趣啊，不喜欢钓，但是喜欢吃。这个就是如果你喜欢钓鱼的话，我也可以跟你去，就是钓上来之后做好了我吃啊。吃鱼的话，大家是喜欢吃香辣的还是糖醋的或者红烧的呢？这个西湖醋鱼不算。对，前两天请了个年假嘛，跟媳妇儿孩子去西湖转了一圈，好多朋友回来问说都吃啥了，我说吃这个杭帮面了，吃这个东坡肉了，还有包括这个西湖那叫什么龙井虾仁吃了，说没有吃西湖醋鱼吗？我那这不敢吃。就在我心里啊，虽然我还没有吃过，可能有点印象流，但在我心里西湖醋鱼就是跟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就是还有好多那种据说不是本地人很难接受的味道是一样的，还没有下那个狠心。但是就是平常吃烤鱼我也不是平常吃鱼我也不是太喜欢吃那种清蒸的，我比较喜欢吃烤鱼或者是油炸红烧的带点辣口的啊。你看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南甜北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哪怕吃个豆腐脑，在南方也是可能更多的会吃那种甜口的豆腐脑。据说朋友们，就是福建人吃饺子的时候会蘸番茄酱，广东人吃糖水呢，就是他们平常说喝个糖水，就是水和糖一起煮啊。江苏人据说血管里边流的那都是糖浆，但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是事实就是可能会让你吓一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说在人均吃糖消费量上。

江浙沪甚至没能挤进去前五名，因为根据统计呢，我国吃糖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西藏、重庆、黑龙江啊、甘肃还有四川。其实首先说西藏啊，其实平常咱们一说西藏呢，想到的肯定不是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牛肉干，对不对？但其实西藏人每天都要喝那个酥油茶，而喝酥油茶的时候他们得就东西，就什么呢？就是这个果仁还有糖，还有包括他们那个日常的主食糌粑制作的时候也是要加大量的糖。第二名是重庆，大家说重庆不是吃辣吗？对，但他不只能吃辣，他们也贼能吃糖。你看平常咱们要是吃个辣火锅，对不对？你点个什么呢？捎带脚的点一个红糖糍粑、红糖冰粉、红糖醪糟啥的，哎，他们就是特别喜欢吃冰糖。你就包括他那个火锅底料啊，也是加了很多冰糖的。其实你看咱们北方很多甜品，你包括这个糖饼啊、糖火烧啊、蜜三刀啊，对吧？唐山有这个麻糖、花生酥糖、保定的雪花酪、糖葫芦、承德驴打滚儿。然后我有一次去张家口玉县，还吃过一次甜糊糊，其实味道都不错。不过，百人百味，朋友们。就我个人来讲，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甜食，就哪怕平常，喝个咖啡，对不对？或者冷饮呐、奶茶呀，我基本上也是不另外加糖，就是能不加糖就不加糖。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跟各位聊到的，您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可以留言说一说你最爱吃的甜品。月明说，糖豆别听别人胡说八道，西湖醋鱼不难吃，只是不那么好吃，因为呛鼻子。豆汁是真难喝，当然配胶圈勉强能喝完。首先我不是糖豆啊。小薇老师说，这个我夏天最喜欢吃的雪糕就是伊利苦咖啡，我也是。还有巧乐兹小布丁，天天都要吃一根，就这三种轮着吃。石头来我这儿，我请你吃臭鳜鱼。就是中国有四大名鱼，对不对？这个鲤鱼排第一，鳜鱼排第二，但是鳜鱼呢，哎，对吧，在安徽那边有一个臭鳜鱼做的非常的好吃。鲤鱼它的腥味比较大，除了就是说红烧以外，其他的怎么吃好吃呢？其实河鱼的这个腥味确实整体来说都要比海鱼的味道要大一些啊。今天不聊鱼，不聊鱼，咱们聊的是甜品。朋友们，您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就可以了。满清风说，我带娃去杭州吃了两回西湖醋鱼，个人很喜欢那个酸甜口，没有想象中的黑暗，当然了，本人也非常喜欢热豆汁儿。我最能接受的到这个榴莲啊、香菜啊、臭豆腐啊、臭鳜鱼，我觉得就算是到头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哎，快点儿帮我接一下，我刚去超市囤了一大袋的馒头，过年啊，家来多少人都够吃了。
2: 妈，这买的也太多了，馒头放冰箱3天以上就会长黄曲霉毒素，吃了会致癌的。
3: 黄曲霉毒素确实很毒，100摄氏度的水加热20个小时之后也不会把这种毒素彻底的清除掉，但是以黄曲霉生长的温度范围是12到42度，在0摄氏度以下不能产毒，所以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大多在3到10摄氏度，一般不适合黄曲霉生长。而且冰箱冷藏室里的馒头发霉啊，主要是绿霉、黑曲霉，但是只要有一点霉变，这整个馒头都不要再吃了。如果新鲜的馒头没有吃完，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2-3天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需要长时间存放，记得密封之后放冷冻。
4: 明白。
3: 还有哪些食物容易被黄曲霉污染呢？发霉发苦的坚果很可能存在剧毒物质黄曲霉毒素，要马上吐掉并反复漱口。花生、玉米在湿度大的环境下长期存放可能会霉变并携带黄曲霉毒素，记得如果是一袋子的花生玉米，其中有个别几个已经发生霉变，那就要全部扔掉，因为即使去掉霉变部分，其他的也可能已经被污染。另外，家里备年货买食用油的时候也要注意，小作坊自榨的花生油、玉米油、花生酱等等都没有经过脱毒处理，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大家也要慎重购买。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1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5: 哇，脸是太干净了。
1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2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1: 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最爱吃的甜品啊，包括就是最难忘的美食，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来分享出来。满清风说，哎呦，我家超爱吃提拉米苏还有舒芙蕾雪花酥，去到每个新地方旅行都要去当地的美食街买各种吃的，家里偶尔也会做，吃多了就发现真的还是自己做的更好吃。小林说，石头哥中午好，煎饼啊灌饼啊再好吃也比不上南门保定驴肉火烧，那是真地香，烤的外酥里嫩的原火烧，加上肥瘦相间的驴肉，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再配上免费的小咸菜和棒子面粥，你就来吧石头哥，我请你吃个够，早餐营养要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哎呦我天，哎呀，你是怎么做到这文字都这么有画面感的呢？真的，我虽然现在一口没咬到，但是就这段文字给我是口水流的呀。天天超说，我夏天最爱吃的甜品那就是巧克力、冰山熔岩，还有雪山啊抹茶奶冻。包括你们心姐儿就是炒奶果，是不是也很好吃？那合着就是一切甜品您都爱吃呗。我据说18年前在西湖楼外楼吃了一个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儿，最好吃的就是绍兴的醉鱼干。西湖醋鱼的味道啊，一看照片又想起来了，真的是一言难尽，但是记忆很久远。对，我觉得这个不管好吃不好吃，或者自己觉得能不能接受，去到外地，去到别的城市旅行，一定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就是哪怕不好吃，对不对？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的投资回忆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件事儿啊。就你投资别的可能会亏本，但是投资回忆永远是正向的反馈。派派说，我是唐山的5年级的学生，我最爱吃的是草莓蛋糕。快乐说，石头中午好，我不太爱吃甜食，如果非要选一款，我最爱的就是德芙果仁巧克力。其实我也不太爱吃甜食，真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就是好利来有一个半熟芝士，我一个不爱吃甜品的我都觉得好吃啊。好吧，暑期趁着孩子们放假，夏天景又美，然后很多朋友有出游的计划，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不沾啊！况且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有这个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充电宝怎么选呢？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好物推荐官心源，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0000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0000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0000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革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

0: 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1: 快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石道。这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您最爱吃的甜品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这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一缕阳光他说，我最喜欢吃的甜品就是巧克力糕点的那种大金枣啊。其实你看，一说到甜品，我发现就是大家有个印象，就好像都觉得就是南方人爱吃甜的，北方人爱吃咸的，但其实不是。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全国吃糖排名前三的都不是南方省份，对吧？而是东北，第二个是重庆。但是好多朋友就会觉得说，重庆不是吃辣吗？没想到也爱吃甜，排名第三的是东北的黑龙江。这个其实有意思了，因为就是咱们一说东北菜，除了重油重盐还重什么呢？还重糖。咱随便说几个啊，东北的烧烤是不是要加糖？东北的火锅蘸料是不是要加糖？东北麻辣烫也得加糖，地三鲜要加糖，铁锅炖要加糖，锅包肉还有这个糖醋里脊、八丝红薯啥玩意儿的都得加糖。而且做东北菜有个问题，就是你盐放的太少就甜，糖放的太少就咸。尤其是在这个东北漫长的冬季，多摄取一点糖分能够储存热量能量，然后满足身体过冬的需求。不过朋友们，就算甜品好吃，但是咱们一定要适量啊。首先都知道吃糖多了坏牙，对吧？伤害口腔黏膜，这个有蛀牙怎样怎样的。另外吃糖过多还可能会引起肝肾功能的受损啊。总之糖虽甜，反正就是适度吧。学生说，我最爱吃的就是提拉米苏，每次感觉到孤独的时候，一块提拉米苏就能够治愈我。孤独，孤独不可怕。我记得汪峰老师有一首歌，生来孤独，对不对？伤心的人不要哭，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对不对？生来孤独。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会孤独，小的时候去学校，什么画面最孤独呢？就是在学校里边，老师说，石头，全班作业就剩你没交了。现在也害怕孤独，长大了出去吃饭最怕听到什么呢？石头啊，咱这一桌酒就剩你自个儿的没干了。顾世伟老师说，最喜欢的甜品就是大白兔奶糖。旭日东升，我最喜欢吃的甜点那就是糖豆。请问糖豆今儿去哪儿了？他怕被你吃，他躲起来了。这个简单最好说，说到我也喜欢吃好利来的半熟芝士，除了贵没别毛病。对，单买的话是三四十一盒是吧？不便宜。但是我有一次我发现就是有一个卡了个 bug， 就是我从网上那个闪购叫外卖。20多一盒，就是还送到家，一方面就是你不用晒，另一方面还便宜，对。

露露说，问一下山西玩的话有什么美食推荐呢？山西的话特色美食，山西沙溪刀削面，对吧？一说山西刀削面，还有油面靠姥姥啊，还有啥呀，过油肉，对不对？过油肉，对，晋菜首席代表这事啊。还有啥平遥，去平遥玩的话，你看每一次去平遥玩，不管是朋友还是同事，都得带回来那什么呢，平遥的牛肉，对不对？而且这个太原的老豆腐也挺出名的啊，传统的早餐也是。哎呀，真想出去吃饭去。Happy 牛爷说，想要吃冰淇淋蛋糕，但是懒得买，懒能省钱。你懒得买，你这顿饭你就省钱了。我从来不觉得懒是一件坏事儿，就什么时候，硬币有它的正面和反面，对不对？这个有黑就有白，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就看吧，懒呢，它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爱人，我媳妇儿，因为出门前呢懒得化妆，所以去年买的化妆品有的到现在还没开封呢。就再有就是平常到了饭点儿，想要叫个外卖吃，但是一想这么热的天啊。你拿外卖是不是得去大门口去楼下拿？干脆吧，你别去了，自个儿在家里边做点，又省钱了。而且你不出门，也就不用参加各种酒局，不用到处花钱看演唱会，然后活动量的减少呢，导致吃的也就少。然后有的时候想从网上买点啤酒，卖家说可能得下个月才能发货，因为懒得等，然后又省钱了就。所以朋友们，你就看吧啊，要是不懒点，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可以这么有钱。

黎奴家的喵他说不烂子好吃，山西的不烂子啥玩意儿。娃哈哈说我就是2015年冬天那会儿特别爱吃拿破仑，然后一个冬天长了15斤。对，甜品它确实好吃，而且吃了甜的之后能够促进咱们分泌那个多巴胺还有内啡肽，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快乐。但是一定要少吃，那玩意儿升糖可快了。出其不意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有问题。人怎么能是铁呢？饭怎么能是钢呢？有谁能吃钢能咽铁呢？对，说这句话的人估计是为了押韵，就跟林俊杰有两首歌，一个是那个江南，圈圈圆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啥意思不懂啊？还有曹操，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动的魔，摸啥呀？什么叫的魔呀？他没说。但是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多少有点道理在里头。你别看有的时候就是我到了睡觉的点了，我不困；起床的点了，我不行，但是每次还没到饭点的时候我就饿了。来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还有 Bantu 有点甜，这里是1024午间到，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内场票。熟悉演唱会的朋友们都知道，门票分为比较昂贵的内场票和价格稍低的看台票。那么不同的区域用英文分别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内场。内场可以称作 arena， A-R-E-N-A， arena。 这个词本身有竞技场的意思。在演唱会当中， arena 席是指靠近舞台的平面席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场。再来说看台， stand， S-T-A-N-D， stand。 这个单词作为名词可以表示看台。除了 stand 这个比较常见的词之外，在美式英语当中还可以用 nosebleed section 或者 nosebleed seats 来表示看台。 nosebleed， N-O-S-E-B-L-E-E-D， nosebleed， 流鼻血的意思。这个表达呢，其实出自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美剧《欢乐时光》。在某一集，一群朋友去看演唱会，但票是在最上面的座位。其中一个人说 ：“I'm getting a nosebleed up here， 我在上面要流鼻血了。”哎呦我的妈！相比内场，看台距离主舞台较远较高，而在海拔高的地区，人们可能会因为气压较低而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因此这个词用来指代看台也就合情合理啦。如今更多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追星而去看演唱会，而是想要找寻关于自己的青春年华的记忆。正像那句话说的，你在台上闪闪发光，我在台下热泪盈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9: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9: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欢乐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无间道，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最近是不是觉得很热啊？没什么胃口，吹着空调也想吃点冷的凉的。你看今儿也聊到了这个甜品，你的朋友说到了炒奶果呀，还有这个巧乐兹啊，伊利苦咖啡等等。你看咱们之前聊过，说没有空调古人是怎样过夏天的，今儿咱们聊什么呢？聊一聊冰激凌这个玩意儿是怎么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的。

0: 咱之前说过，
1: 说这古人在夏天呢，哎，也是有兵用的。那这些兵是怎么来的呢？古人非常聪明啊，他们虽然就没有制冰机，没有冰箱，但是他们可以造一个冰窖，然后把冬天的冰就是从那个河道里边凿出来啊，搬运到冰窖里边留着，就是说夏天用。然后你知道古代有一个机构叫做什么呢？叫做冰政。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朝廷啊，管理采冰啊、储冰啊、用冰的一套专门的这样的制度和机构的总称。其实从周朝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主要呢是给皇家贵族们夏天消暑用的。那时候有一个器皿啊，叫什么？叫做冰鉴，鉴就是鉴定的那个鉴啊，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大多呢是用青铜制或者是木制的。那里面呢有内外两层，外面一层放冰，里面一层放酒，这样古人就可以在夏天喝到冰镇的小酒子了啊。那到了隋唐时期，冰块逐渐的有了商品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在隋唐之前，只能是这个皇家贵族才能在夏天用得起冰块。然后隋唐时期的集市上出现了专门卖冰块的人，但是这些私人的藏冰难度非常大，成本也很高，所以这些冰块呢，它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当时有什么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这个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币，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长安城的夏天啊，冰块呢跟金币的价格是差不多的。那么唐代长安城的贵族们开发出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款冰淇淋的苏珊啊，就是说准备一些碎的冰块，然后把乳酪加热到半融化的粘稠状，淋在这个冰块上，做成小山丘的样子，之后再把调好的蜂蜜糖浆淋上去，点缀上花瓣树叶，这就是传说中的苏珊啊，当然也是有记载以来的中国第一款冰淇淋。随着后来私人藏冰越来越多，大概到了宋代啊，到了宋代，冰块的价格也就降下来不少。冷饮呢，基本上算是夏天的一种标配产品了。那这时候的开封城里头呢，也有了沿街叫卖冷饮的，比如说这个血泡豆水是吧？还有这个鹿梨浆。什么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等等等等。说是当年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就在北京的街头看到过手工做的冰棒，他说东方的黄金国里居民们很喜欢吃奶冰啊，之后呢他就把这种做法也是带回到了欧洲。但是即便是古代大城市里边有冰块买啊，但真正在古代用得起冰的那绝对是极少数人了，因为对于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夏天你只能是熬着的。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民国以后，哎，冰窖的经营权才开始从官营慢慢的转向了私营，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的冰窖。而中国的冰窖业呢，到制冷业的转变是在1926年啊，当时美国商人海宁生在上海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冰淇淋生产工厂，叫做这个海宁洋行，当时也推出了一款叫做冰淇淋的产品啊，冰淇淋。哎，这算是冰淇淋这个称呼的前身。截止到2024年，中国饮品总产量已经达到了1.88亿吨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各种冷饮呐、雪糕啊、奶茶呀、咖啡呀，完全的融入到咱们生活当中了。如今咱们就是说，在夏天想要喝点什么冷饮呐、吃个冰棍啊，对吧？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了。曾经专属于朱门玉碗的凉意也早就走进了市井烟火里的夏天。我估计这会儿就有朋友，肯定有，就是一边听着节目，一边喝着冷饮呢，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12:21，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道，再一次的祝各位中午好，以及下午好，天天开心，每天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8: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陆先生乐队10周年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他们自己，也写给每一个勇敢的你。哪怕经历10万次徘徊，只需要一次冲动，一次坚定，一次迈步，就能够改变生活的轨迹。每一次微小又有力量的勇敢，让我们成为此刻的我们。特别推荐理由：大合唱一出，群像感拉满。陆先生，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今天开场用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啊，这首歌几乎成了华人世界里面“朋友”两个字的背景音乐。副歌的那一句很有名的，就是“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简单到谁都能哼出来啊。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4 河北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中午开嗓，先用它来敬在听节目的你和你的老伙计们吧，一起来听老狼《同桌的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数值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101.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0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请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2: 即可下单。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上真好看。我刚在101.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3: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5: so hot。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中午的12:50啊，现在暑假趁着孩子放假，夏天景又美，很多朋友呢都有着出行的计划。那么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是万万不行的呀。况且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电量焦虑，因为手机用的时间长了，它这个电池就会衰减。肯定啊，出门得带上充电宝。那么怎么样去选择一款靠谱的，又能上飞机的，又能上高铁的，又能上一切交通工具的充电宝呢？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喂，你好，新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源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OK， 今天音乐 so hot 推荐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Shark 的闭上眼，他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啊，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们在深夜一个人戴上耳机把灯关掉那一刻一起去听啊。这首歌也是传递出了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松弛感啊，就是累了就先闭上眼啊，不要干别的啊。好， OK， 一起来听 Shark 的闭上眼。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4: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6: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5: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6: 哎呀，怪不得呢，
5: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7: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省体育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西安、重庆、济南、青岛等地八月起密集加码地方购车消费补贴，以应对上半年汽车类零售额下滑。地方补贴侧重买新车即补，新能源倾斜明显，新车补贴普遍在数千元至万元不等。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我国发现一批境外恶意网址和 IP 正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威胁。这些网址归属地主要涉及美国、德国、荷兰、挪威、罗马尼亚、马来西亚。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近日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该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爆火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超过了2.5亿，其虚拟角色方桃子近日开设了社交账号，吸粉50万，已经开启了带货，每条广告的报价是16.8万元至25.8万元，比肩千万粉的网红。最新研究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当饮用还可以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4 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周二到了，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温暖的话题啊，就是朋友。人这一辈子啊，家人是老天给的哈，朋友呢是自己挑的。接下来的歌呢，献给那些陪你笑、陪你傻、也陪你熬过难处的人生好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

0: 共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正。
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紫石阿胶，
0: 复刻皇家共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来自于陈粒的奇妙能力歌，这首歌是独立音乐里面少有那种又酷又温柔的歌曲，也经常被当作是一首友情的歌。他那种带颗粒感的嗓音和不按套路的转音，把就是我多喜欢你这件事情唱得像在念诗一样。其实朋友之间吧，就是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啊，就是能就是跟情侣一样啊，就是能玩到一起的人，能过到一起的人才能当成朋友。

威利安的有没有，还有魏如萱的你呀你呀，这两首歌都是那种清新挂的都市情歌，前面呢是那种轻摇滚的风格啊，然后再带着连续的问句去戳你，后面呢是用闽南语夹杂着一些俏皮的旋律，把思念唱的就很轻盈，两首歌连着听呢，就像是两个性格不同的朋友在轮流跟你交谈一样啊。有的时候呢，作为朋友嘛，朋友跟朋友之间也会有这个心灵上的一些交流和安慰啊。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朋友遇到的问题，或者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对对方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啊。一起来听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

0: 的大品牌多少钱？
1: 一只只要69，现在两只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5: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0: 现在是大暑节气了，高温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晨起脸肿，双腿发沉，吃饭也没胃口。一年当中啊，这个三伏天的湿气是最大的，湿气呢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说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去湿气。那么如何顺应时节来养生，来调理身体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新华，来听听新华的分享。喂，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是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四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0: 下面这首歌呢，我愿意称它为一首氛围感神曲啊。作为好声音出来的创作歌手，梁博走的是那种美式根源的摇滚路线。这首歌的吉他 solo 绵长，嗓音也是沙哑克制的，把日落那种温柔的告别唱得很高级，不吵不闹，但是却后劲儿十足。一起来听梁博《日落大道》。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来自于孙楠的《不见不散》，这也是同名电影《不见不散》的主题曲。葛优、徐帆这在当时这部电影当中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呢，这首歌也是把这个剧里面葛优和徐帆他们演绎的这对情侣的约定唱得敞亮又深情。有的时候其实朋友之间也是啊，最珍贵的那句话就是什么呀？不见不散。好的，中午的1:55，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累计自我承诺示范单位逾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节能技术跟节地模式的推荐目录，宣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节地模式入选，向优化结构要空间类别。国家税务总局提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八月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8月17号。近日有网友从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食盐块带回家做纪念。察尔汗盐湖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称，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盐块，因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生了高管的变更，王思聪卸任该公司董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近日开幕，作为百花奖配套活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昨晚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夏日午后的老歌里面，你会有着什么样的听歌感受呢？孙燕姿的这首歌《老歌天黑黑》，来自于她广受赞誉的首张专辑。歌曲里面有一首《天黑黑欲落雨》的闽南童谣，有一个外婆摇着蒲扇的夏日午后。你也曾经像是歌里的少年一样，带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过吧？在受伤之后，是不是也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想起被自己遗忘的旧时光？孙燕姿用她干净的嗓音唱着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这样轻盈的道理落到现实的沉重里，会带来最质朴简单的治愈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跟孙燕姿的同名专辑的同一年，周杰伦的同名专辑也发行了，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龙卷风》。

0: 雀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林忆莲的这首《Good Better Man》把一段感情里的笨拙、遗憾跟释然轻轻地铺展开来。也许你也曾经在爱里面攥紧了手，想把对方改造成理想的模样，直到撞过南墙之后才懂得了，好的感情其实不是强行的雕刻彼此，而是两个人带着过往的伤痕，慢慢的学着为对方柔软。而真正的 Better Man 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人设，而是两个人在岁月里面互相打磨出来的更懂得珍惜的我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有我在，你别怕。
1: 当年张杰唱给他的爱人的歌就取名叫做爱人呐。14:2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暑期呢，趁着孩子放假，夏天景又美，很多朋友都会有出游的计划。出门在外，手机没电可不太行，况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那充电宝要怎么样来选择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

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四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三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两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0: 哇，脸上太干净了。
2: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0: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0: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梁心颐以丝绸质感的声线演绎飞儿乐团的经典代表作，细腻的咬字和情感丰富的演唱将歌词里的意境完美呈现。特别推荐理由：一开场便将神秘东方色彩的氛围拉满。梁心颐，月牙湾。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4:36，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你还记得最初是被朴树的哪首歌打动的吗？有没有人会选择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朴树用近乎笨拙的坦诚，低哑的声音唱着，快些扬起你那苍白的脸吧，没有空洞的打气，更像是老朋友在你身边跟我们聊着天儿。歌里面反复唱的都会好的，总会有的，仿佛也在说不用着急着跑，站在这儿等一等，那些坏天气终究也会慢慢过去。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信哲的《找钥匙》这首歌，把失恋之后的恍惚与不甘都放进了找钥匙的这个细碎的意象里。在所有的失去里面，也许都会有一段抱着执念不愿意放手的过程。当时间按部就班地向前，那个时刻的心却困在旧时光里不愿意走出来。而那句怎么我不知道你会对戒指认真的错愕，不过是为当下的自己找到的一个借口。也许我们找的从来都不是开门的钥匙，而是和那段往事好好告别的出口。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戴佩妮的经典老歌怎样。

戴佩妮的这首《怎样》最戳人的是把分手之后的嘴硬跟心软唱得很具体。当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会很好奇他的状态，那问不出口的时候就会问问天气。所以这首歌曲里面那句我这里天快要黑了你那里呢，一出口也瞬间把人的情绪带到歌曲营造的氛围里。14:52，你可以在河北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0: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王力宏刚刚的这首《落叶归根》里面的乡愁，你有体会过吗？也许当小时候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回不去的他乡，才会理解老人们关于落叶归根的执念。这样的时刻很微妙又很简单，也许就是在陌生的城市的满街的霓虹灯下，偶然抬头看见月亮的时候，突然就想起老家巷口的桂花香，那个仿佛已经藏在了血脉里的故土，其实也是后来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这里是河北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李宇春《唐人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1: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10: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10: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谢霆锋的这首歌《因为爱所以爱》，多少人曾经想要追寻的爱情就是这样的，没有拐弯抹角的试探，也没有权衡利弊的算计，只有一句因为爱所以爱的喜欢。十几二十岁的年纪里面，更容易抱着一腔孤勇的去爱一个人，不纠结结局，也不盘算未来，有的只是凭借着心动就敢捧出的全部热忱。这样的爱情青涩纯粹，也带着一定的偏执，回忆里的他更像是一场不管不顾的奔赴。

15:1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王菲刚才的这首《扑火》唱的也是爱里最极致的孤勇，那个时候旁人眼里的偏执与愚蠢，其实只有自己懂得那点藏在心里的执念，就是哪怕最后烧得遍体鳞伤，至少为那份滚烫的热爱活过一次。其实理智的讲，那种孤注一掷的奋不顾身，有的只是一种不现实的美好想象，也许可以再去爱一次，但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不能重来的样子。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生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这首歌被苹果公司选为宣传曲，从而一举得名。清新的旋律充满了乐观朝气，一首在繁忙生活中很适合释放沉淀心灵的歌。 Yale Name New Soul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15:35，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很多人有留言哈，有人想听节目的回放，很简单。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

0: 2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阳光下的星星，这是一首金海心跟他的好友一起合作完成的歌，他作曲，好友填词。那其实他的这位好友之前并没有写过歌，但他们之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这首歌曲里面融入了他们之间很多很私密的生活记忆，比如蜘蛛就是知己的意思，蜜蜂就是秘密的意思等等吧。那这首阳光下的星星其实是在讲一种白日梦，讲不要痛苦而要继续去追求希望这件事，是一首很暖心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张学友，三分拍。

这首三分拍当年曾经出现在张学友的二分之一演唱会上，整场演唱会就像是一部歌剧一样，而这首歌其中是一个小小的其中的圆舞曲的段落，是听到就会想要起舞的一首歌哈，轻松愉悦，心无挂。

也希望此刻的你就正拥有着这样的好情绪。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达达乐队的这首 Song F， 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3: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

0: 面呢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0: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1: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沾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沾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2: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也许我们每一个朋友和绿植的相遇都带着那么一点偶然，有的朋友呢是可能搬进家之后呢买来的一盆植物填补一下空间，有的呢可能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啊被一片绿意安抚着情绪，也有很多朋友是从一株小小的多肉植物开始，然后慢慢走进到一个更庞大的植物世界。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在追赶着节奏，却常常忽略了家里面最需要松弛感和生命力，所以绿植的进入正是连接空间和情绪，让家变得有温度的最佳的媒介。今天我们来说说家装阶段绿植我们应该怎么布局。先来说客厅，客厅是整套房子的门面嘛，也是大部分朋友想放大型绿植的区域哈。主流的户型分为竖厅、横厅这两种布局，这两种布局啊逻辑完全不一样。首先是横厅，它的开间很宽，采光面就很大，沙发不靠墙，那这种户型就最适合在沙发的侧边，然后做一个落地式的一个绿植位，也就是沙发扶手和墙体之间的这个预留30到40公分就可以了，高度从地面直达吊顶下方，那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做封闭式的柜子了，直接做开放式的植物格加落地的花架，甚至是就放一个植物啊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如果说您家层高2.7米以上，那首选大型的直立型的绿植，你看天堂鸟啊、龟背竹啊、还有散尾葵啊这种，因为这类植物它是纵向生长的，线条非常利落，和现代简约啊、原木风啊、轻奢风啊全部适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客厅的大型绿植啊，最多只能放两株，就一到两株为主哈，作为主景植物。剩下的你可以用一点这种中小型的盆栽，你觉得如果好看的话，做一下点缀哈，一主多辅，层次分明。如果您家的客厅面积小于25平米，就千万不要买超过1.8米的植株哈。很多有一些部分的小户型啊，就喜欢啊，我喜欢天堂鸟，我觉得它足够的，就是好看或者是壮观，摆在客厅里面也显得这个能凸显它的这个植物哈。但是你真的放进去，你会觉得这个局部是有一点压抑的哈。这也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踩的一个误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竖厅，我们接着来说到这个传统进深比较大、采光比较集中的阳台一侧的这样的一个客厅哈。这个户型呢，光线是从南向阳台照进来的，所以越靠近玄关的光线肯定是越暗的。绿植呢，你必须要摆放着顺着光线的梯度进行一个摆布。阳台区域我们就可以放置一些喜光的植物，琴叶榕啊、橡皮树啊，这些没有问题。客厅的中间插基的位置，我们就是放中度耐阴的植物，小盆的春雨、绿萝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靠近玄关背光的角落哈，只能放极致耐阴的。这种植物有哪些呢？有万年青、一叶兰、虎尾兰，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顺序放错了啊！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喜光的琴叶榕放到玄关的暗处啊，不出3个月，可能甚至是1个月哈，叶片是大面积的脱落啊，倒是有这种，我们辛辛苦苦去养了一株植物，最后你会发现，哎，我们家出了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出现了。茶几上的这个小型的绿植哈，家里面我们在客厅的区域呢，就可以优选那种窄口高脚的花盆儿，不要用宽大的这种陶瓷盆儿，你会发现真的挺难打理的。茶几呢，就只保留一盆小水培的或者是迷你多肉的组合，最多我们加上一盆文竹哈，这个摆起来很好看，因为桌面的留白一定是要大于绿植的占地面积的，这是家装美学的一个关键点。毕竟嘛，我们虽然很喜欢绿植，但是它的点缀不能抢占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空间。您家养绿植了吗？您觉得您养的怎么样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接下来先来听一首歌曲，一见如故，他是许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说到家里面买的第一株绿植，以及我们家里面应该怎么去布置这些这个绿植植物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我们接着来说到餐厅的区域哈，餐厅是紧邻着厨房，所以油烟大，温差也大啊。很多的绿植如果放在这个区域呢，那很快的叶面啊是会沾染这个油渍的。在这个我们对于植物的这个摆放的同时哈，我们也要记住，其实植物也是有气孔的哈。就像我们看到很多视频，你想养植物，你要跟它对话哈。当然有没有用哈，我们可以放在一边。原则还是要记住的，那一定要远离有火的地方灶台，选择这个远离灶台。那如果你真的想摆的话，我们来听听看哈，我们可以摆在餐桌的区域，这个时候中央就不要放高植物了哈，遮挡视线，影响吃饭的交流。我们优选的是那种圆形矮胖矮胖的那种水盆的植物，镜面草啊、富贵竹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餐边柜也是可以的，因为餐边柜是整个餐厅啊绿植的核心区域，你放在这个位置分层摆放，其实摆好了真的挺好看的。举个例子，餐边柜顶我们放的这个垂钓型的这个绿植，比如说常春藤啊，或者是佛珠吊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这个枝条是自然下垂，也没有那么生命哈。中层的开放格我们可以放一些小型的观赏类的植物，袖珍椰子啊，你看放在那儿啊，像一个艺术品也挺好看的，而且它是这个纯植物哈。还有再有就是封闭式的柜门的内侧，这个时候就不要放了哈，不透风啊，而且不透光，肯定这个养不活。另外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可能性，或者说我们拿到新家钥匙还没有装，没有摆这些我们的家装的这些的时候啊，你可以考虑的一个细节就是餐边柜旁边预留一个插座，后期呢部分的水培的植物的补光啊，小型的加湿器啊养护，甚至你养个鱼好像都没有问题。好，我们来到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卧室的区域了。那其实卧室的区域摆放植物啊，一直是很多朋友特别争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因为大家伙在纠结晚上植物吸氧能不能放哈。从家装的实用角度来讲呢，卧室是不建议放大型的落地绿植的，因为夜间的呼吸作用确实会消耗这个微量的氧气，密闭的小卧室的体感会更加的闷一些。那卧室的绿植我们如果非要放好啊，可以定位为这个精致的小型的软装哈，比如窗台的南向的这个窗边，你是可以放一些多肉啊、长寿花这些开花喜光的植物。梳妆台的台面可以放一些小型的，比如说网纹草啊，还有镜面草。衣柜的边角的背光处可以放一盆虎皮兰。为什么放它呢？首先它很好养啊，而且它喜阴，再有就是它夜间会释放氧气，耐旱耐阴，几乎不用打理。可以说吧，这是我看过来唯一的在卧室推荐的大型一点或者大一点的绿植了。关于在配色方面呢，因为卧室的整体颜色一边喷柔和暖光哈，所以花盆就避开黑色、亮金呢、这种冷啊、硬啊这种款式，选用这个水泥的原色啊、米色的陶盆啊和床品的窗帘的颜色统一就可以了。因为这样搭配，你的绿植才算真正的融入了你的家里面，融入了家装，不会显得格格不入。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一块分享分享您家的绿植布局摆放是怎么进行的呢？也欢迎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老狼，青春故人。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4: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4: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2: 有你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您看啊，现在来到了暑假，趁着孩子放假啊，夏天景又美，有很多朋友是有出游的计划的。那出门在外呢，如果说我们手机没电可是不行，况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有那种电量的焦虑，觉得吧，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那充电宝怎么选择？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买充电宝，得给您提个醒儿，因为现在呢新国标管的严，如果说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的话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是啊，咱自己用还有安全隐患。那1024这段时间呢也是抓紧哈筛选对比，专门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而且价格只要99元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您可以暑期开心的玩，再也没有电量焦虑。纽曼已经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数码品牌了，小的时候就在用他们家的 MP3 MP4。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机一码，您坐高铁坐飞机都是可以带的。1万毫安款拿在手里才170克，大小呢就比一包纸巾稍微大那么一丢丢，装在裤兜里面小挎包里面随手就能塞，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沉乎乎的超级大砖头了。更加方便的就是它自带苹果还有 Type-C 双线，拽出来呢也能够当挂绳来用，简直不要太省心。充呢也嗖嗖的快，内置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烫手，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那这么好用颜值还很高的充电宝，原价199元，乐商城暑期特惠立减199元就可以到手1万毫安的充电宝了。如果说您需要2万毫安的，也只要139块钱。不过呢，这暑期正是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的颜色已经缺货了，所以说您需要的话抓紧入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这个充电宝，让朋友们的暑期出游更加的愉快。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这一套呢就是属于又省心又上档次。它是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布满了透气的小孔，上身之后自带凉感，宽松的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兼顾商务和休闲。就算是您是属于微胖或者是有点啤酒肚的男士，也是可以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4个颜色，黑白灰还有藏蓝色，都是属于稳重色系。尺码呢是100到200斤，您都可以来选择。3件套短袖短裤加上长裤，到手是149元。您也可以选择上衣加上长裤，这2件套只要129块钱。只要您下单的话就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您自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女士朋友们也可以给老爸老公来上这一套又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好的，主持人。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兰卡 Everything at once。
4: As sly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易孕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
4: 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四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
8: 配色还特别时尚。
9: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顶茉莉
15: 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00.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7: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
19: 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
2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22: 即可下单。
23: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2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哇，
25: 脸上太干净了。
26: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4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在说到家里面怎么摆放植物哈，家家户户呢，可能我们都会养一些多肉也好啊，绿植也罢哈。我们接着来说到玄关，其实玄关呢，它整体的是，比如说这个独立的吧，还有那种特别长的那种哈，长的玄关呢，普遍的采光性差，通风也很一般，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养喜事的植物了，首选还是最好养的虎皮兰哈，你可以养它啊，因为它的这个直立的这个叶片啊，也有纵深感，你看呢也能缓解一些这个狭长的这种压抑感哈。玄关的鞋柜在设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摆一些小盆的绿植，什么植物都可以，但是呢喜阴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肉植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在这个区域哈，玄关切切不要放垂掉的植物，虽然很多朋友喜欢觉得好看哈，但是呢你进出家门容易磕碰哈，打扫卫生的死角又多，实用性比较差。补充一个，就是卫生间和厨房这两个高湿度区域哈，很多朋友喜欢在这儿放鲜花，但是鲜花的成本有点高啊。那放哪些呢？可以放绿萝啊、蕨类呀、这类植物，天生呢喜潮湿的环境，卫生间的水汽也刚刚好适配哈。那淋浴区旁边就不要放了哈，那这个时候高温的水雾加上这个沐浴露的这种水汽哈，叶片也会腐烂的。厨房适合放哪些呢？比如说迷迭香啊、薄荷啊、小葱啊，这些可食用的香草，既是绿植的软装，那做饭的时候随手采摘，实用性拉满啊，代替了观赏性绿植，一举两得。面向网台向往说，能不能说说书房？书房其实是需要那种安静这个沉稳的氛围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文竹吧啊，发财树，这个我觉得放在书桌的一角挺适配的。乔说了，我们家儿童房就买了很多的肉植动物啊，就是多肉，各种各样的，然后孩子也很喜欢。这个时候呢，孩子也会养这个的，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不用管，特别适合孩子。确实是哈，而且你这个多肉植物呢，因为它的这个也很沉，孩子这个就算是碰了以后呢，它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植物的生长，或者是磕碰到孩子哈。确实，我们在儿童房的设计方面可以留出了一个多肉的区域哈，也培养一下孩子对于植物的这个认识。那最后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全屋的花盆颜色是不要超过三种的哈，所有的落地的大的花盆统一色系，小型的花盆的盆栽的统一款式哈，哪怕植物不一样啊，视觉上也是整体的软装的一部分，如果超过三种的话就会显得凌乱了。如果您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特别花哨的这个花盆哈，它呢虽然说颜值很高，但是也许它的透气性是有一点差的，绝大多数长得特别好看的陶瓷的盆底哈，排水孔都非常小，这也是为什么您家养了那么多盆植物永远养不活的一个原因哈。家装的软装搭配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垂钓的植物用来软化硬棱角，那直立的植物平衡横向的家具，开花的植物只适合做局部的提亮，所以千万不要全屋到处放开花的植物了。时间来到了16:53，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5: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6: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各位资讯抢报抢先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在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为三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截至目前呢，三地基本实现了人手一卡，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办，6万多家的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的旅游景区一卡通游。
3: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余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余个场景解决方案。
2: 昨天 A 股多家上市公司宣布分红，其中的宁德时代分红62亿元，引发关注。
3: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出了购车补贴，不仅针对新车，西安市、成都市对于购买二手车也有相关的补贴政策。
2: 再来关注，近日呢，浙江嘉兴的高先生收到了企业微信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链接，恰逢酷暑，他便放松了警惕，按照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是非但没有领到这个补贴，反倒被扣走了1800多元。警方提醒啊，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都不需要个人申领，不要轻信各类的补贴申领包括发放的信息。
3: 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2周世界排名，男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六；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

0: 曼位列第四。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时此刻呢，石家庄在下雨，晚高峰路上呢，提醒各位在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的中南部、还有保定以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麦凯伦组合上线了啊，
0: 又来了啊。今天这下班路上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下雨了嘛。
1: 哇，刚才我们都冒着雨来的，我跟你说外边雨大得不得了，
0: 真不小啊。今天雨也是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1: 是，
0: 然后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呢？我省多地今天呢都会有雷阵雨的情况，而且呢雨势还不小，所以第一点提示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是的。
0: 第二点的话，您那有什么样的一些雨情，包括雨下的大不大，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直接来发图片、发留言、发语音，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各位。这两天呢下雨，然后呢也酷热难耐啊。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呢，我在家里面就翻啊，来回翻翻翻翻翻，你会翻到很多小物件。
1: 是，
0: 当年买了很多这个防暑降温的小物件。
1: 嗯，
0: 我翻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1: 什么？
0: 我觉得特别纳闷，那个防暑降温的防晒口罩。
1: 哦，
0: 那个口罩它不一样啊。那个口罩它是什么呢？它里面啊，它有一个那个垫儿，你把这垫儿取出来之后，你放到冰箱里冰镇，冰镇完之后，
1: 凉的是吗？
0: 它是凉的
1: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要买这个，
1: 肯定是在哪儿看见了，然后种草了
0: 啊。然后我现在上网一搜，
1: 那你用过吗？
0: 我用过，但是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就是突然翻出来，发现好久没用过了。
0: 而且这个口罩，我记得当时我翻了一下，聊一下就那个购物记录，还不便宜呢，一个二三十块钱呢。
1: 哎呦！
0: 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时要买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可能它确实挺凉快的吧。然后我看保质期也过期了，用不了了，还觉得挺可惜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吧，它就是当时你觉得说很需要，
1: 对，
0: 当时你用起来觉得很神奇，
1: 是。
0: 但是那新鲜劲儿一过，好像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需要它了。
1: 就是谁家里肯定都有点这种东西，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你花20多块钱买个口罩，你闲置了，我觉得还好，就起码不是花大钱儿。你现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家里有好多就是买过那种小电器什么的，都是闲置很久。你像那种煮茶的那个围炉煮茶的那种器具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空气炸锅，还有包括那个煮咖啡的机器。
0: 哎呀，
1: 就是基本上都是
0: 这三个价格依次往上递增，越来越肉疼。
1: 就是其中有一次没用过的，有一只用了一两次的就闲置了的，然后就一直在家里放。也觉得你出手的话又觉得很可惜，
0: 对啊，
1: 然后就只能先囤着。
0: 刚刚凯莉说这三样东西，每一样东西你要出手到二手平台，那价格真是暴跌。
1: 对呀，而且你又觉得，哎呀，我又是很新的东西，我没用过呢，你让我再折价去卖出去，我觉得很可惜，舍不得。
0: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翻箱倒柜收拾东西或搬家的时候，你会愣3秒
1: 啊，
0: 这个东西当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1: 对，
0: 最近这个话题至今不理解，当年跟风买过的东西还真登上热搜了，评论区啊就像是一场大型的坦白局。
1: 是，你看有人说了，说我花2000多买了个面包机，哎，面包机曾经也是风靡一时，
0: 特别好看的那种面包机。
1: 对，它确实是很方便啊。然后说做了3次面包，那个面包机就变成了厨房里最贵的储物盒。然后还有人说买了全套露营装备，哎呀，也是我，现在全在地下室放着呢。这人说的，他说帐篷、折叠椅、卡式炉、氛围灯，只去过一次，那天晚上蚊子太多，半夜收拾东西逃回了车里。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前两年，是前年吗？还是大前年？
0: 露营风
1: 对，露营特别火。然后我也是买了全套的，什么那个天幕啊，什么那个蛋卷桌啊，什么什么那个露营车呀，就是所有的椅子什么全都配了全套。当时想的特别好，就是说，哎，我随便开到一个什么公园或者什么路边，就那种山前大道之类的，找一个草坪，我们就可以在那儿支个帐篷，
0: 是，
1: 哎，喝点下午茶，喝点咖啡，想的挺美，
0: 就像自己刷到短视频里别人那样。
1: 对，就是很小资，但实际上也就用过2回，但是起码也算用。了啊，也算是用过了。
0: 你看，这是第一类，就面包机或者说像这个空气炸锅这一类的，这属于高频的闲置物品。还有就是什么帐篷、折叠椅、卡式炉，这是属于。还有就是什么的筋膜枪，有人说跟风买过筋膜枪，现在唯一的用途就是拿来偶尔敲敲背。敲两下觉得挺麻烦的，那算了吧，还是用手锤吧。
1: 那这种筋膜枪的话，我的使用率几率还是挺高的。这个可能也要跟你有没有健身习惯是挂钩的。
0: 运动完之后敲一敲，打一打，还是真的比你手敲要更管用的。
1: 对
0: 啊，集体回忆当中吧，很多的踩坑重灾区，比如说一次性的小家电啊，比如说网红的小家电，包括很多人说到的一次性的一些拍照的道具。
1: 哎，你别说这个，我也买了不少。
0: 什么？
1: 就是你比如说过生日会买来。这个布置的一些小道具，什么那种充气的气球啊，然后什么那些夸张的一些发饰啊，
0: 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东西它本身不就是为那一次
1: 倒是反正也都是小钱吧，可能也没有那么可惜。
0: 哎，对，也还好。
1: 还有包括你去看演唱会，尤其我觉得可能 女性朋友会更有共鸣，就是你去看演唱会，你肯定
0: 场馆外面，
1: 哎，这个脸上啊、头上啊，是吧？得弄点儿、
0: 不得买个 T 恤吗？
1: 叮叮当当的，
0: 买个 T 恤，买个灯，
1: 周边的东西哈，可能也都是一次性的。
0: 在那个场景下，你会觉得必须要买，
1: 对，
0: 不买不行。
1: 嗯，
0: 特别需要，特别喜欢，但是回到另外一个场景，回归到正常生活，你会有点后悔。跟风买的这个东西，
1: 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那天想到跟石头在聊天，说到那个盲盒，当时哪吒特别火的时候，这个泡泡玛特也出了哪吒的联名的那个盲盒嘛。
0: 嗯，
1: 他在线上抽完之后，他会在几个月给你发过来，就是等你几个月之后再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当时干嘛要抽这个东西，就不想要了，就也会有这种时候。
0: 所以它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有点像，
1: 就让你冷静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哎呀不想要了。
0: 那一刻的多巴胺，你得赶紧去，你知道吗？因为你一旦过了那个时间的话，你就没有当时买它的心情了。
1: 对。
0: 所以吧，今天我们的开场话题，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一说您有没有跟风买了感觉特后悔的东西呢？欢迎各位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

0: 每个人说一样你很后悔买过的东西啊，
1: 对，根本买的。
0: 很多人说卖你只能说一样吗？我有好多样说不完。嗯，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冲动下单的时候，那然后呢，你过了一段时间降温之后，你会自己纳闷为什么要买它，或者说你自己大扫除的时候，你突然翻到了当年买这个东西被闲置很久，落了一层尘土，你会说当年我这脑子怎么了？为什么要买它呢？你说这东西便宜还好，尤其是很多朋友说买个咖啡机的，是吧？或者买什么空气炸锅的，或者买那种烘焙的那种叫什么？就那种仪器的，
1: 对，
0: 或者筋膜枪的，就花了老多钱儿，包括用那种美容仪器。美容仪你用几次可能就不用了啊，
1: 觉得感觉麦老师说的每一样我都买过，你知道吗？家里简直太多了。
0: 我说你怎么不吭声呢在这儿啊？来，我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
1: 小薇说了，她说我一般不会跟风买东西，只买自己需要的。就是我老公买了一个咖啡机，只用了两次就没有用过了。哎，这个东西不就应该谁买了谁用的勤吗？
0: 是啊，
1: 对吧？
0: 对啊，如果说他要是说买了之后这个东西不用的话，那他得负责。
1: 而且就是咖啡机的东西，大家一开始买它的目的肯定是本着说，我觉得用一个咖啡机的话，会比我每天从外面点咖啡，可能就是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0: 你算算这个价吧，来吧，你要买咖啡机，咱就按2000块钱来算。
1: 你得算算，但你得用够多少次才能顶你在外边买多少次咖啡啊？
0: 哎呀，人呐，有时候你知道吗？叫冲动消费，满清风。当时跟风买了原汁机、破壁机，就用了几回。什么叫原汁机？
1: 原汁机是榨，也是榨汁儿的那种，
0: 是吧？
1: 对。
0: 他说洗的时间比我做东西的时间都要长，我就有这时间不如直接吃水果了都。
1: 真的就是本来你想省事儿，买了这个东西让你更生活更便捷，但是没有想到添置了这个东西之后，让你的生活就是好像家务更繁重了。
0: 对，
1: 你就会不想用它了。
0: 当然也有一些方便的，比如说他还说我超喜欢空气炸锅，现在已经取代烤箱，特别是加热乐商城买的早餐，简直不要太方便。还有特别多的网络零食，网络食谱里都可以用空气炸锅来这个。尝试制作啊，说这个还说强推凯莉去尝试一下。
1: 你别说我家里真有，
0: 他想让你
1: 这还没用过，
0: 他想让你旧物利用起来，赶紧。
1: 还有糯米糕，他说了，你们说的这些我婆婆都买过，破壁机、面包机、筋膜枪啥的都给我家了。现在我全放地下室吃灰呢。
0: 你说你下次你就说，妈，
1: 就这个能当传家宝了，你知道吗？
0: 不，我跟你说，你说妈我不要，妈我不要，这样的话。他给了你，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就他给了你之后，他内心的那种负罪感会弱一点点，对吧？
1: 可能是，没准就想说，哎呀，没准咱这儿媳妇儿能用上，是吧？
0: 集团好啊，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还真是啊。说鱼缸，最开始绝对新鲜感，买了鱼缸回去，但是随着一条鱼啊。一条又一条的死去，然后新鲜感也没了。因为养鱼这个东西吧，它是有技术在的。
1: 对，
0: 你如果说养不好的话，你自己那个自信心也慢慢也就会慢慢降低。然后这鱼缸吧，它又大，你放一边又大又碍事又占地方。主要是呢，你当时往这鱼缸上花的钱还不少。
1: 他肯定买了缸，里面还得买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吧？
0: 打氧的呀，对呀，包括置景的一些东西什么的。他说，还有千万别听卖鱼缸的说什么一直不用换水啊，我这特别简单。我跟你说，一换水一个不吱声，鱼也是会一条一条的摆摆。看来这位朋友是有亲身体会的啊。
1: 是。
0: 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然后呢来说一说您曾经这个买过哪些让自己现在比较后悔的东西吗？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6: 今天确实有雨啊，您那儿下雨了吗？您那儿雨大不大呢？刚有朋友还在说坐标保定举手，这儿特别热，保定没下雨啊。
7: 嗯，还有沧州的朋友刚也说是大晴天哈。
6: 是啊，哪儿的朋友下雨了，来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吧，包括您那儿雨情路况怎么样。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雨天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尤其是这个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都是后驱的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性能车，后驱车的话雨天一定要注意，别急加速啊，容易打滑啊，注意交通安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7: 是的。

0: 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中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到六号，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是的，
1: 那到了明天，省会石家庄是多云转阴，25到37度。
0: 暑期啊，趁着孩子放暑假，夏天呢，很多地方其实景色蛮美的，很多人也都会去向远方，是吧？出门去旅行，无论说您是乘坐公共交通、坐飞机、坐高铁，还是说自驾，大家都会想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纳凉。很多朋友的出游计划，出门在外，手机一定要有电，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呢，这手机在手。能干事太多了，
1: 真的，就那电量低于80%的时候，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0: 焦虑的不行。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充电宝。这充电宝呢，绝对是您旅途当中非常靠谱的旅行搭子。充电宝现在呢，首先新国标管的严，品牌不过关，安全不过关，肯定不行。
1: 是，
0: 没有溯源码那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咱自己用，安全隐患一定不能有。1024，我们这段时间呢，趁着暑期大家出游旺季嘛，我们就赶紧筛选对比，为您暑期出行选了一个30年的老国货品牌，来自于纽曼的掌心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就这充电宝它充电它不会发烫，而且价格10000毫安时啊，只要99块钱，而且它这个10000毫安是真10000毫安，能充好几次电。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1: 是的，说到纽曼这个品牌也是做了几十年的数码产品了，然后这个充电宝呢，它是一机一码，你高铁飞机都是可以随便带的，10000毫安款拿在手里非常的轻，只有170克，大小的话跟一包纸巾差不多，像裤兜啊、小挎包啊，随手就能放进去，也不用背一个沉乎乎的大砖头。很方便的是它自带了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你拽出来还可以当挂绳，非常的省心，而且充电速度也非常快，它内置了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说像那种共享充电宝一样特别烫手。
0: 对，
1: 你吃个饭包括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充过半的电量了。重点是它颜值还很高，原价是199，我们乐商城给到大家一个暑期特惠，是立减100块钱，99块钱您就能直接到手10000毫安。20000毫安的话呢只要139，但是呢我们这暑假也是这个购买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嘛，所以有些可能热门款的颜色已经缺货了，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购了。
0: 出门之前呢也要穿上一身新衣服，凉凉快快的，利利索索的，干干净净的，有一个好心情的加倍。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个老牌子皮尔卡丹的一套冰丝套装，当时我们看到觉得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商场货，属于是省心又上档次的一套冰丝，然后玉米格面料，表层的布满了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版型，三立扣 polo 领，非常的精神笔挺，适合很多个场合啊，就算是微胖有点啤酒肚也能帮您轻松的去修饰了。颜色呢有藏蓝色、灰色、黑白色，这都属于是稳重的百搭的色系。尺码呢100斤到200斤都能有的选，三件套是短袖加短裤加长裤，这三件套皮尔卡丹的到手这个质量啊才只要149块钱，你也可以选择上衣加长裤两件套只要129块钱，然后呢下单的话附赠品牌专柜礼袋，你也可以当礼物送给家人啊，送给长辈，送给爱人，都非常的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怎么说呢，即将到来的一个溯源日啊，因为盛夏穿搭离不开什么呢，清透的水晶啊，而且呢趁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主持人心源呢就准备要前往浪姐指定的合作的一个水晶的一个品牌地来去为各位溯源。
1: 是的，是前往这个水晶品牌叫做 ISME 的这个深圳总部啊，给大家来溯源这个源头好水晶，不仅会甄选到天然通透的晶石，而且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样式，您想要的什么黄水晶啊、紫水晶啊、白水晶啊都非常值得期待，源头价格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在8月6号的早上7点半还有晚上5点半也会有机会来免费获得水晶手串哈，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了。
0: 是的，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go
4: Let's go。
6: 此刻窗外正在下雨吗？您所在的地方，石家庄的朋友们，今天是伴随着雨要来下班了啊。
7: 是。
6: 您那雨下的大不大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在雨天遇到了一些路况的一些情况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咱们共同互享信息来导航。今天的音乐 Let's Go 呢，那肯定也是要唱一首和雨天有关系的歌啦。
7: 是的，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这首歌，应该大家熟悉度也非常的高啊。会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空出一句，故意不唱，等大家来接龙。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来接歌就 OK 了。
6: 来，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听听这首歌是哪一首呢？

0: 的一首雨天啊，刚刚是由 Kelly 来为大家进行的翻唱。这个
1: 来吧，副歌的第一句故意空出来没唱，等大家来接啊。
0: 这个难度大不大呢？我觉得只要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我觉得应该还好。然后咱们在唱歌的时候，静谧这位朋友说道、
1: 说啥？
0: 大晴天啊，沧州现在是
1: 啊。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说我们沧州这边是晴天
0: 啊，是，没事，晴天你唱一唱是吧？呼唤一下下雨，
1: 怎么晴天凉快凉快吗？咱大夏天不也听那个什么冬天的歌凉快一下吗？
0: 来听老朋友小薇来给我们仨发来的他的歌声啊。
2: 你们需要我有雨天，偶尔感觉你都了解。
0: 哎呦，我觉得小薇
1: 没有歌能难住小薇姐。
0: 小薇朋友真的是，这你们家不会是开 KTV 的吧？我说天天的，你这歌库可以啊，曲量相当可以。来，紧接着 Coco。

0: 哦，
1: 可以的。
0: 哎 ，Coco 参与唱歌多吗？我好像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哎，嗯，我都想，我要是导师，我都想转身了。
1: 有点东西，而且那个尾音处理，
0: 蛮适合他的声线的。
1: 很厉害。
0: 还有一面镜子，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2: 谁能体谅我有一天偶尔当天你都了解。
0: 哎，好听好听。
1: 雨天，孙燕姿这首雨天，我们来找一找有没有这个。
0: 柠檬草说了，说刚听完雨就来了，定位是在保定哈。
1: 嚯哟，这么灵吗？
0: 你看，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说了，这两天河北这大多数城市还是雨水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您这边城市的话有什么样天气变化，也可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在闷着雨。另外说到这儿呢，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在这个雨天啊，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晚高峰的时候呢，一下雨可能会路况有一些湿滑呀，注意啊，安全是第一位的。来。听到原唱本尊孙燕姿为各位送上这一首老歌的，这也是雨天。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6: 好，一路上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热点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AI 这个行业啊。 AI 行业呢最近有一个消息，我觉得还挺令人吃惊的。就是AI 演员现在都有了自己的报价了，而且 AI 演员的报价你知道吗？已经赶超一些真人网红他们的广告报价了。曾经备受关注和争议的 AI 剧集，如今呢是迎来了口碑反转，实现了全面出圈。最近的爆款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居高不下。因为我不看 AI 短剧，你看 AI 短剧的朋友是不是知道？就这个剧，
7: 我现在抖音上经常会刷到啊，
6: 是吧？挺火的，是吧？然后呢，说单平台播放就超过了2.5亿次。剧中的 AI 主角方桃子，因为摆脱了传统。

0: 录首条美瞳带货视频落地，说数据显示呢，它的广告报价非常亮眼，60商业价值拉满。而且除此之外呢，很多款的这个 AI 漫剧的角色也是会带动周边的一些热销，跑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个销量成绩。
1: 当下真人和 AI 的边界在持续的变模糊，王祖贤等等这些老牌的演艺明星纷纷也授权了个人肖像来给 AI 使用，打造合规 AI 数字形象获取收益。普通素人网红的人脸授权产业也在悄然兴起， AI 演员已经正式开启了商业化新时代。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游戏哈，说现在游戏已经成为了成年人的治愈刚需，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玩游戏。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呢，电子游戏总是会被贴上说不务正业的这样一个标签，
1: 是。
0: 但是现在的话，大家观念也是在逐渐转变，说游戏呢已经成为了成年人治愈自我的正经事儿。根据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截至目前呢，说国内游戏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83亿，2025年全年的游戏市场销售也突破了这个收入突破了是3507亿元，而且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里面呢，说成年玩家是绝对的主力，贡献了超过92%的行业营收。
1: 这氪金玩家肯定是成人有收入的人群呢、啊、是吧、嗯、才能去充装备。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充半天装备，你光上班忙了，你真能玩你玩不了几把、调研显示，超过60%的玩家单次游戏的时长不足15分钟、
0: 嗯、
1: 碎片化娱乐成为了他们的主流，短短十几分钟的对局足以能够暂时让我们隔绝职场压力、生活琐事带来的疲惫感。游戏也慢慢地变成了当代成年人情绪解压的刚需啊！不少玩家呢愿意为心仪的皮肤、游戏道具、 IP 周边来去付费，那这类消费其实早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对于他们来说是打发时间了，而是为情绪价值也好或者社交陪伴来去买单的一笔重要的情绪消费。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17:49，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下雨，然后呢天气非常的闷热，所以说在这样的闷热天气下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啊，我不在这待着了，我要在暑假带着孩子去远方啊，我们出去玩。当然说到这出去玩了，各位的暑期的出游，趁着孩子放假，夏天的景色又美，很多朋友都有出行计划。出门在外，手机没电那可不行啊，而且现在很多朋友都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这充电宝呢，现在新国标管得很严格，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是过不了安检的啊，安全第一。关键您自己用的话，还有安全隐患。
1: 是。
0: 那么1024呢，我们在暑期大家出游高峰这段时间呢，紧急筛选对比选了一批这个充电宝，然后我们自己又试用，最后呢为大家的暑期出行啊选了一个老牌子，30年的老国货品牌纽曼的掌心充电宝。这个品牌质量非常好，而且呢也非常的好用，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充电不发烫，只要99块钱起，1万毫安时，而且这是真的1万毫安，能够充好几部手机，充好几次都没有问题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各位您可以先来回复给力啊，先来去看一看。
1: 是的，这个虽然说是1万毫安款，但是它拿在手里特别轻便，只有170克，大小就跟一包纸巾差不多，你平时这个裤兜啊小挎包里随手一揣啊，特别的方便。而且它自带了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转出来还可以直接当挂绳，特别的省心。另外它充电速度也很快，内置了恒温芯片，你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说哎，跟那个共享充电宝一样就直接充的烫手了。像你吃个饭啊，包括小憩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充到过半的一个电量了。而且呢它的颜值也非常的高，我们的乐商城暑期特惠，这个充电宝原价是199块钱，给到大家的特惠价是立减100块，99元到手的是1万毫安，那2万毫安的充电宝边也有，价格是139块钱。但是现在呢，因为也是这个大家购买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嘛，所以有些颜色已经缺货了，大家如果想选购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购了。
0: 这个价格差的不多啊，推荐大家直接充那个2万毫安的 就行了。另外呢回复给力啊，大家可以看到一套这个老牌子的，那很多商场都有专柜的皮尔卡丹的一个夏天穿的一个套装，属于是一个冰丝套装，很凉快省心，而且呢又上档次，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出去玩嘛，咱穿的这个干干净净的，穿一套新衣服自己心情也好。它是一个冰丝玉米格的面料，表层呢是布满了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版型，三立扣 polo 领很精神，兼顾商务和休闲，很百搭。就算说微胖有点肚子的男士，穿上它也能够帮您轻松的去修饰身形。颜色呢有黑白的，有灰的，有藏蓝的，都是稳重色系，很百搭。尺码100斤到200斤的朋友都有的穿。3件套是短袖短裤加长裤，到手是一共149。当然你也可以选择2件套，就是上衣加长裤。这2件套呢只要129块钱。而且您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还赠您东西，我们还附赠您品牌专柜的礼袋。这个的话呢拎上也有面子是吧，皮尔卡丹也可以送人，送老公，送老爸。都是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剩下的穿搭离不开的是清透的水晶，所以呢我们主持人心源呢准备前往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深圳总部，给各位呢要带来品牌的源头好水晶了。
1: 是的，您想要的黄水晶、紫水晶、白水晶都非常值得期待，而且是源头价格来 get 到明星同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来预约直播，在8月6号的早上7点半还有下午的5点半都可以来看直播，也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

0: 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了，资讯小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信息。我们来关注暑运过半，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客流量啊在持续的攀升。7月1号到7月31号，石家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5.4万人次，客流增速位居行业的前列。
3: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将召开票价听证会。
2: 自8月5号的0点起，国内的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要进行调整。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800公里以上收取70，较此前分别下降10元和30元。
3: 截至昨天，美股市值排行再度发生变化，谷歌超过苹果，升至全球第二。
2: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演员王楚然在一次采访当中透露，自己近视已经达到了700多度。他说，有时候呢眼睛看不清楚，耳朵甚至也听不见了。相关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医生解释啊，很多人成年之后近视度数确实依然会长。那如果说您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的成员，别太慌啊，但是一定要进行1年1次的眼底检查。
3: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公众对天气预报愈发关注。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的负责人近日表示，目前来说，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
2: 说到天气预报了，确实挺准的，尤其是今天石家庄这场雨啊，预报要下。然后呢，今天傍晚的时候，石家庄这场雨下的还不小。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状态。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阵雨过程，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各位要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里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我们是麦凯伦组合啊，两个人我们要加足马力陪大家在下班路上一路平安回家。今天的傍晚呢，很多地方都下雨了。刚才有保定的朋友说，哎，你们一唱下雨的歌，雨天的歌，保定就下雨了。包括还有沧州的朋友说，沧州现在大晴天啊。石家庄的朋友呢，肯定是石家庄现在是基本上东南西北全范围的都有雨啊，而且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来的时候5点多吧，雨下的还不小，所以这场雨吧也是在这个强对流天气之下，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被生生憋出来的一场雨，给大家的出行，尤其是晚高峰出行的朋友会带来一些不便。首先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您那雨情如何？您那雨下的大不大？下没下？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这两天我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挺有意思，今天拿上来决定跟大家聊一聊，叫做什么呢？叫勤快综合症。什么叫勤快综合症呢？我觉得这个是典型的我个人的一些表现。
1: 好，
0: 这帖子火了，这个博主啊，他列举了一系列自己偶尔勤快的表现，他自己定义为突然的勤快、突发型的勤快，说勤快和摆烂完全是随机切换，两种状态反差大到离谱，自己都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呢？但是他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1: 说当代人的这个间歇性勤快有多离谱了，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就是勤快的爆发期，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可能会某天突然间灵感上头，你看着这个房间觉得哎呀怎么乱糟糟的，就很难受，立马开启大扫除的模式，
0: 不管几点钟
1: 就看不下去了，怎么这么乱啊，衣服全部洗掉，然后桌面彻底清空，地板得拖两遍吧，包括柜子的缝隙都得挨个擦一遍，包括各种收纳都得摆得整整齐齐的，你忙活半天，然后收拾完看着屋子干净了，哎呀心里就有成就感了，然后心里会暗下决心说，哎呀以后我必须得保持每天房间都是这样整洁的样子。
0: 别说以后了，我跟你说，你明天你就不想动了啊！勤快劲儿撑不过两天，马上打回原形，进入到了摆烂休眠期。穿过的外套继续随手扔在椅子上。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您进门之后，我好奇您那衣服都放哪儿呢？是挂在衣架上呢，还是说放在一个椅子，或者说挂在一个架上，越挂越多，越堆越多？包括说零食，包括自己买的一些东西，随意的就堆在桌边了，用过的水杯随处乱放，地面慢慢落灰，可能也视而不见，你也就不打扫了。明明你看着乱糟糟的，心里很别扭，哎，但是这会儿啊，你的身体却一动不动，就站在沙发上刷手机，就怎么也不想动，
1: 摆烂吧。
0: 对，心里疯狂给自己找借口，明儿再收拾，明儿再收拾。或者有人说了，家里这卫生情况啊，这个谁先看不下去，谁先收拾。
1: 是、
0: 啊。就是一阵一阵的感觉、
1: 对，说还有更搞笑的一些细分的操作，比如说你想收拾厨房啊，就光刷刷碗刷刷筷子，这个灶台上面的油污就眼不见心不烦是吧还有比如说想整理一下书桌，就只收拾了一下显眼的杂物，然后可能抽屉里面打开还是乱糟糟的。
0: 对，
1: 包括可能你兴致来了说，哎呀我今天要把衣服全洗了晾干之后，哎呀这个洗完的衣服往床上一摊，
0: 哎是，
1: 就是这床半边都是这个没叠的衣服。
0: 对，你说你叠吧，哎呀这么多衣服这咋叠呀、
1: 倒也不影响睡觉是吧，睡另半边
0: 所以你看看啊，这情况就是，哎，想问问各位哈、就您有没有这种间歇性勤快的这种搞笑的经历？你像我个人是什么呢？就你现在网上就是有那种什么呢，特别治愈的视频。这种视频就是尤其是怕半夜刷到什么呢，看人家别人大扫除
1: 啊。
0: 我关注着几个特别厉害的就是家政博主，人家就是家政清洁员，就家政阿姨，按小时收费给别人家打扫卫生的，他拍着视频啊，真的能把一个家从特别乱，然后都是污渍乱七八糟，你就感觉这地儿没法住人了。收拾到3个小时之后啊，你感觉像是样板间一样。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视频，然后每次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硬控过20分钟，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
1: 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的环境，
0: 我觉得我强，我觉得我强得可怕，你知道吗？因为他会给你介绍很多的那个打理啊或者清扫的步骤，你知道，你就想按着人家的步骤，把自己起码把自己现在住这房间收拾一下吧，想，这就是我觉得间歇性的突发性的这种勤快症。所以吧，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收拾房间这个事儿啊，打扫家里的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间歇性的 勤快的这种搞笑的这种经历呢？大扫除之后，您最快几天家里会打回原形呢？关于做家务，你们家是怎么分配的？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根据您的个人经历啊，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跟我们聊聊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晚上6:14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一路畅听，我们继续。替这位朋友留言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平时您家里面有没有这种间歇性的或者说急性的突发性的这种勤快症的啊，就是你突然你就某一刻你受不了家里的卫生情况了，你要马上开始大扫除，但是你把它大扫除完之后呢，过两天你就哪儿也不想动了，就是说这个习惯你是维持不下去的。您家里面做家务是什么情况？替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哎，你这个我自己吧，这个吭哧吭哧收拾半天，最生气的就是孩子爸爸和孩子分分钟给我们捣乱啊！
9: 哎，真的就是做家务这件事情是，特别容易把你的成就毁掉的，因为它维持不了多久。
8: 对，
9: 就可能今天收拾好，明天就乱了。
8: 包括你要蹲地的话，你把这个地一扫一蹲，然后之后呢，你会说，哎呀，就等着这个地呀，慢慢的变干，是吧？一尘不染，没有任何水渍。这个时候突然某一个人踩着大脚印，啪嚓啪嚓就过去了。
9: 哎呀，生气死了。
8: 对，
9: 还有小薇说了，他说我喜欢打扫卫生，我们家天天都要整理一下，我感觉我也可以拍一个干家务活的视频。
8: 好啊，我们马上给你点赞啊。这个视频现在老火了，你知道，就是尤其是打扫那种特别脏乱的家，但是你特别会打理，用一些工具啊，然后很利索，几个小时，然后呢，你就把它给打扫干净了，一尘不染的，像是住那个，感觉像是那个怎么说呢，样板间似的，这样的视频现在网上特别火，很治愈人心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围绕这个话题呢跟我们聊一聊。当然我觉得其实到夏天啊，大家还真的应该要经常去收拾收拾家里面，就是不说你家里面非要特别的干净，起码垃圾啊什么的要经常清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吧，平时挺热的啊，而且呢不光就是说咱们在家里边，咱们出去大家也都希望的是利利索索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暑期大家可以用到的两样好东西，一个是充电宝，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穿的衣服，冰丝三件套。首先说充电宝的必要性，充电宝啊，觉得在家里面自己也要用，安全最重要。其次咱们暑假咱们出门 利利索索的，咱也不想大包小包带好多的充电宝，或者说带这根线那根线的。现在充电宝做的，第一，它的这个容量是绝对够的；第二，你看人家那个线束啊，都非常的整洁，
9: 嗯，
8: 都集中在了这个充电宝上，作为设计的一环，很漂亮。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充电宝，方便您暑期出去玩，也不会有什么用电焦虑，而且呢，也符合新国标用，您自己用呢，没有任何安全隐患。1024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对比筛选了很多个品牌，最终帮大家严选出了30年的老国货品牌纽曼的一款充电宝，安全控温智能保护，只要9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9: 是的，这个纽曼这个品牌呢。

0: 做数码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充电宝呢，它是一机一码，你高铁飞机都是随便带的。10000毫安的款非常的轻便，拿在手里只有170克，大小就跟一包纸巾差不多，你放到这个小挎包里，这个裤兜里面都是可以的哈，很方便。另外呢，它也自带了苹果和 Type-C 的双线，拽出来还可以当挂绳，充电速度也超级快，内置了恒温芯片，长时间充电也不用担心说像共享充电宝那样突然间就烫手了。包括你吃个饭啊，小憩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就直接充过半的电量了，非常快啊。另外呢，这个颜值也特别高，原价是199块钱，我们乐商城暑期特惠给到大家立减100元的福利，99块钱直接到手10000毫安的充电宝，那20000毫安的话呢，价格也很合适，只要139。但是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出行购买充电宝的高峰期，有些颜色已经缺货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让您的暑期出游更加愉快。
1: 另外呢，各位，今天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套非常漂亮的这个冰丝的套装啊，来自于一个老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属于是省心又上档次那一套。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是布满的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宽松正肩版型，三立扣的 polo 领非常的利索，兼顾了商务和休闲风格。就算说您是微胖或者说是有啤酒肚的男士，也能够轻松的去帮您修饰身形。颜色啊，有黑白色、灰色、藏蓝色，你看这都属于是百搭稳重色系的。尺码呢是100斤到200斤都有的穿，三件套，短袖、短裤、长裤，到手149，也可以选择两件套啊，上衣加长裤，两件套只要129块钱。而且呢，今天您下单，我们还赠您东西，赠您什么呢？皮尔卡丹品牌专柜的礼袋，你又可以非常有形式感的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老公啊，或者说给老爸来上一套清爽又体面的夏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6: 8月份了，暑假已经过半了，可是身边不少家长到现在可能还没有顾上带孩子出门，心里多少有点遗憾。其实啊，补救还来得及，尤其是最近呢天这么热，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想往北走，我想去到凉快的地方。北到哪儿呢？不如咱们去东北吧。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来了，各位家长一定要抓住我们这次机会。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来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咱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到森林覆盖率高达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正好是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而且这个路线啊，有几个实打实的亮点。
7: 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够凉快。这

0: 小兴安岭的原始红森林，它的负氧离子绝对管够，课本当中大家读过的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真真切切的可以走一遍。第二呢，就是够爽，在伊春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严雪老师带队带这个小朋友们走进小兴安岭，有这个拉锯比赛的大比拼，当一回小林业工人，还会钻进森林当中去采树叶做标本，包括呢也会在森林里寻宝去找松果认树皮，还会在蜂场亲手来摇蜜，在这个露西牧场你会看到梅花鹿就在你的手边，包括也会去到这个木耳大棚里面去摘一摘木耳，晚上我们还会有 BBQ 哈，有这个篝火晚会，在星空底下来撒花。第三的话就是够美，我们去到哈尔滨肯定要去这个中央大街，然后你会看到那种欧式的建筑长廊，然后再去吃一吃马迭尔冰棍哈，包括去到这个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看一看红松王，还有包括去这个醉蝶花谷去探秘一下。包括第四的话就是它足够燃，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堂大国重工课，会带孩子们走进哈工大的航天馆还有博物馆去看卫星，给孩子们来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
1: 是的，这次东北之行呢跟您以往去到的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一次呢是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期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各位，所以你想要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的话啊，就趁现在吧，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您直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二字可以进群报名咨询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耶！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9: 18:3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9: 我们来刷新一下本节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夏天啊，有一个词儿火了，叫什么呢？叫 China Cool， 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这个夏天很多老外来到了中国旅游，而且掀起了一股热潮，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在持续走高。数据显示，7月以来，比如说湖南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而其中外籍游客占比竟然超过了一半。为此呢，景区还专门上线了多语种。

0: 的这个 AI 文旅智能体啊，支持了14国的语言实时交互，并且不断的优化的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核验流程。除了张家界之外呢，其实全国多地啊，在这个夏天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外，很多的外国面孔来到中国旅游体验。
1: 再来关注到的是福德角的门将再就业啊，这是当地时间的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福德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是抵达了智利，正式加盟了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的领头羊。

0: 替身是咱河南周口的一个小伙儿，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的替身，网友戏称说荷兰弟的替身是河南弟，然后就对河南弟啊，河南的。那据了解呢，替身小伙名叫王壮壮，他在直播当中自己也表示说，他担任了荷兰弟部分危险戏份的替身，称拍摄时其实吃了不少苦，虽然挨了不少打在剧中啊，但是感觉自己拍出来这个动作还是很帅的。
1: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部电影《八仙》啊，这是在7月18号的时候，电影《八仙》已经上映了，豆瓣的评分也很高，8.3分，成为了目前暑期档口碑最高的一部动画电影。那8月3号，第三方平台数据也显示，电影《八仙》的票房已经累计突破了12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进影院看一下这部电影啊？
0: 那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黄龄和王鹤野共同演唱。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Greetings, here we go.
1: 陪你吃喝玩乐，遇见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
3: 好了，18:50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两天呢一直在下雨，尤其是此时此刻很多地方现在依旧还在降雨。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中部，包括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都是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的，雨势很大，但是呢这天儿也不凉快，因为很闷热，所以大家都想着趁着暑假吧，然后呢赶紧往外走一走，夏天很多景色又很美，然后呢趁着孩子放暑假出去玩儿，很多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啊，出门在外。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离不了手机，手机要没电，那可是会焦虑的。所以很多朋友都有电量焦虑，肯定得带上充电宝。那么充电宝啊，这东西现在有新国标管的严，品牌不过关，没有溯源码，你是过不了安检的。关键您自己用，充电宝肯定是安全第一啊。那么1024，我们这段时间呢，这不暑期大家出门多嘛，用充电宝的需求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是抓紧时间啊，筛选比对，为大家暑期出行选到了一个30年的一个老国货品牌纽曼这个品牌的一个充电宝。

0: 199的充电宝，到手只要99块钱，10000毫安的啊，到手是99块钱，20000毫安的也只要139。但是现在已经是这个我们暑期出行需要购买充电宝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很多颜色已经是缺货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入手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了。
1: 是的，另外呢，您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一套衣服，老牌皮尔卡丹的冰丝套装，非常适合夏天来穿，属于是省心又上档次的一套衣服。
0: 嗯，
1: 冰丝玉米格面料，表层呢是铺满了这种透气小孔，上身自带凉感，很凉快。而且它那个版型是宽松正肩版型，三立扣 polo 领，兼顾了商务休闲，就算说是微胖有点啤酒肚这样的男士也能够穿上它，帮您轻松的修饰身形。有黑白灰藏蓝啊，这些颜色都有，属于是稳重色系的。尺码呢是10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可以穿。三件套是短袖、短裤、长裤，到手一共是149。还有一个两件套你也可以选啊，价格更便宜，129块钱，是上衣加长裤。下单我们还今天有什么呢？赠您这个皮尔卡丹品牌专柜的礼袋儿，也就是说你买回去既可以自己穿也可以用来送人，都超级合适。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给老公给老爸来上这一套清爽又体面的夏装。
0: 是的，同样呢，夏天的穿搭也是离不开水晶。我们的主持人心源呢也是准备前往浪姐指定合作品牌伊思密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去找一找好水晶啊。您想要的什么黄水晶、紫水晶、白水晶都非常值得期待，源头价格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预约直播，在8月6号的早上7点半还有晚上的5点半都可以来看直播，也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1: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了。那晚上的6点53分了，下雨天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拜拜，
0: 拜拜。

0: 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4: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1: 哇，脸上太干净了。
4: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8月8号全民健身日，河北体育馆六大项目免费畅玩，游泳、网球、足球、篮球、壁球、匹克球任你选，部分场地是先到先得，明天9点在河北体育馆微信公众号预约。8月10号到9月1号，石家庄市供暖管道维修工程施工，栈道玉祥街苍宁路口南向北东侧右转道以及我们的直行车道，南向北行车车辆可以走西侧车道进行右转，那行人和非机动车不受影响。炎炎夏日，河北博物院、正定古城、湾里庙、步行街等等的文创雪糕热销，那游客呢手持雪糕与地标同框，已经成为石家庄夏日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二中获得了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的示范学校。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比上年减少2.1万所，下降8.45%。2026年国庆放假安排出炉，因为中秋和国庆仅隔3个工作日，形成了独特的上三休七上三的节奏，那请3天年假就可以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以及邯郸西部是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雨量可以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局地还会变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希望大家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山区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6祥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普外肛肠科的新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像我们肠癌啊，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那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导致肠癌呢？我们说到防治和治疗方面的话题。那我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都会准时开讲，讲我们的教育呀、理财呀，以及我们的健康啊、法律呀，总之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都来讲。那这个时间我们继续请上我们的新主任啊，让他来给咱们来多做介绍。那新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肠癌容易找上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们最近在播报的一个社会新闻当中也讲到了啊，常先生是一直在单位勤勤恳恳，52岁，那最近呢他就总拉肚子，每次都觉得哎排得不爽，而且呢还会有点血迹，所以呢他以为是吃了油腻得了痔疮，结果一查发现是肠癌。所以说这个肠癌啊，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而且还都很多说是拖出来的，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普外肛肠科的新医生，今天很有幸来到音乐广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肠癌的一些科普知识吧。肠癌它一般是主要是指生长发生在肠道里头的一种恶性肿瘤，主要是指的是结直肠。根据2020年最新的癌症统计报告，发现以后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生率可以达到55.5万人，死亡率可以达到28.6万人。83%的肠癌患者一旦确诊，大部分都是中晚期了。有的64%的患者可以对结直肠癌的高危因素完全不知情，因为癌细胞其实就是人体正常细胞的基因失去正常作用的一种异型细胞，它生长是比较旺盛的，而且与正常细胞很相似，很容易逃避免疫的监视，等到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多数已经发展到中晚期。据2023年12月份《柳叶刀》的公共卫生上最新的中国癌症疾病负担报告显示，2005年到2020年，我国的癌症致死率已经排到了第4位，仅次于肺癌、肝癌和胃癌。不过由于肠癌早期没有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只是表现为腹部的不适了、消化不良了，或者大便潜血阳性等症状，很容易被认为就是消化问题，等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导致治疗被耽误，因此一定要注意肠癌的早筛。这是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肠癌啊，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在体检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有那个肠的那种小结节，或者是肠的小瘤瘤，或者是我们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并没有做这种肠镜，那多大的时候就适合做肠镜了，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区分自己是长了这种小结节呀，还是我们说到的

0: 关于自己上来检查可能就有这种癌症倾向呢？
1: 嗯，查癌的主要表现，一般临床上主要是出现可以有三多两痛的症状，要警惕肠癌的来袭，就是肠癌发生后身体会出现一些表现吧，主要是我们总结为三多两痛的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一个主要是表现为放屁的次数异常增多，好端端的它主要是排气的次数比平时无故的变多了，而且它的有刺鼻的臭味，一定要警惕。第二就是排便的次数异常增加，大便的次数明显增加或出现性状的改变，像腹泻便秘交替出现，也要警惕肠癌的是不是有肠癌的发生。还有就是

0: 一般是大便跟血混在一块儿了，大便发黑的症状，都是有可能是肠癌的信号。
1: 嗯，
0: 啊，就跟痔疮区分呢，像痔疮主要是鲜血，便后滴血，手上有手指上有沾血，它血和大便是相互分开的，这一般是痔疮出血。肠癌主要是刚才讲了，主要是跟大便混到一块儿，脓血便、暗红色出血，这都要高度警惕。
1: 嗯，
0: 还有就是腹痛，腹痛主要是肠道肿瘤导致有梗阻啊，引起腹部的疼痛啊、胀痛啊这些症状，要而且出现不断的加重的趋势，所以这些就要警惕是不是有肠癌的发生。
1: 嗯，
0: 再有就是疼肛门处的疼痛，肛门处疼痛就指的直肠癌，肿瘤发生在肛门，直肠的末端，肛门处就会有坠胀啊、疼痛的症状，还会出现不明的消瘦，这些都要警惕。不过肛门疼痛也跟常见的痔疮啊、血栓痔啊还有讲究鉴别，所以大家可以到医院，到时候有症状可以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1: 嗯，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时间煮雨，因为今天也在下雨嘛，然后路上如果有这个需要帮忙的事情，您可以找到1024爱心手牵手，然后可以拨打96-1024，或者是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同时呢大家有关于肠道方面的疾病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然后写下来啊，我们趁着我们的这个肛肠科的主任在，我们也会随时在线免费为您解答。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1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我们的新主任，他呢也是我们肛肠外科的主任医师。那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新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肠道健康的话题啊，讲到从体检，哎，发现有便潜血到肠癌等等这些话题。那比如有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腹泻或者是便秘，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腹泻，一般是有几种原因。腹泻它容易长期腹泻，会导致身体缺水，导致它脱水，所以这时你要补充点水分，可以喝点水呀，温开水呀，或者淡盐水。再有就是可以口服一些电解质散之类的。再有最简单的还有就是运动饮料，这里边都含电解质，可以补充电解质。腹泻的时候可以暖胃，可以用暖宝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就是辅助，就是把这个腹部让它受热，减少过度的肠道活动，也可以缓解这个腹泻。还有就是另一方面，像有高纤维的食物啊，冷饮啊，牛奶啊，还有咖啡因或者酒精的饮料，它会刺激肠道引起腹泻，这是有腹泻的就是避免喝这些东西了。就说再有就是便秘的话，一般是空腹或者起床时吃一些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喝一杯温开水呀，还有就是蔬菜汁啊、果汁、牛奶，这些有助于让肠道啊更容易蠕动，促进排便。但是像前面讲的结肠癌手术术后啊，在一般一个月左右应该避免吃难以消化的食物，例如像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因为这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它有可能导致肠梗阻，所以术后啊进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有一个过程。说术后饮食还有可以向你的手术医生咨询有关，像假如术后有便秘，可以服用一些软化大便的药物剂，这些可以咨询一般相关的大夫。谢谢。
0: 那还有就是有朋友问到，他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啊，术前或者术后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大多是情况下，咱一般是手术之前头一天午餐前可以正常饮食，但是还有特殊情况，像如果有癌症肿瘤导致肠道变窄的，应该避免食用像豆类啊、海藻类的等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以及难以消化的食物，以免引起便秘和肠梗阻。一般肿瘤肠癌术前咱都是有肠道准备的，一般都是让你喝些药，得把肚子拉干净，做手术才不会容易感染，才不会造成术后肠漏这些感染的发生。这是肠道准备，所以术前一般是吃啊方式以清淡的为主，反正头一天我们就开始喝些药了。至于手术后啊，我们要是进一步第一时间知道你进行易消化的食物，像这从最基础的水呀、温水呀，或者是粥啊、小米粥啊这些开始，并在5天之内啊逐步正常恢复正常饮食，就是从前面讲从那个流食到半流食到正常的一般软食，慢慢一步步循序渐进。对于出院后的患者，一般是只要是正常饮食，没有什么限制，一般油腻的还有辛辣刺激的肯定是禁食的，但是术后避免要吃高纤维的或难以消化的食物。
0: 这儿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今年是29岁男性，近2-3年开始喝热水，其实以前啊全年都不喝热水的，经常喝一些冰镇饮料，但是我也没有闹过肚子呀，这些年开始发现肠胃变弱了，吃点凉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而且经常以前是大便很规律的啊，每天早上都有一次，晚上有一次，他说但是呢，他说现在就是经常不成形，不便血，但是就是不好，他说一顿饭吃多了还会肚子疼有便意，他说这样是正常的吗？
1: 这样肯定是不正常了，这样所以建议你还是定期有时间啊到医院查一个肠镜看看，如果排除了一下其他的问题，就是跟你饮食有关系，你

0: 所以就是吃东西，第一，宾馆的他平时还是有疾病的患者，一般主要是吃这个软食啊，或者有温度的食物吧。就是你光吃生冷的这种食物，对肠道也是一个刺激，它有时候也会造成一般是腹泻。
1: 嗯，
0: 消化不良什么的。
1: 嗯，你看，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是做肠癌手术，想问一下，以后就再也不能喝酒了吗？
0: 肠癌手术并不意味着你完全不能喝酒，你应该尽量不要喝太多，就说是，饮酒啊，酒精啊，它对于人体来说，它是一个致癌物，按道理的话，所以你要接受药物治疗，尤其是，甭管是咱平时说的像。最平时说的头孢类的，所以对酒类它肯定是不能喝的，吃头孢类的。再有就是在咱接受药物治疗的时候，像有化疗药什么的，这些你肯定也不能喝了。所以像好多药物对酒跟那个酒类是相冲突的。
1: 还有的朋友会说，他说如果我要是做这种肠癌手术，或者是某些这个肠道瘤肉的切除啊，那切除的地方会留下空洞吗？
0: 空洞肯定是不会的，一般咱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啊，它有所差异。在切除肠癌所在的部分肠道以后啊，咱也把剩余的肠道啊，它让它重新连接起来。因此，即使肠管被切除以后，重新连接的肠道也会长到一块儿，它有适合的位置，它不会说是造成这个空心了。它周围的组织啊，周围的器官都会过来把它填充到。即使咱把直肠切除了，建立了人工的肛门，就是他平时说的灶口，从肚子上，走这个粪便，肠道呀，肠子切除以后，留余的空间也会被周围的脏器或者组织啊，它填充生长，它不会生成一个空心了，这个大家会放心。
1: 那说到这个临时的灶口关闭之后，我会失禁吗？
0: 关闭灶口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就是预防，咱临床常见的叫一个预防性灶口，就是短期的灶口，像超低位直肠癌的，咱一般是在回肠这块做个灶口，预防性灶口，一般是3个月左右把它能放回去尽量的放回去。这类的患者，它容易造成一般，有可能一个月之内可以常见的那个肛门失禁，因为它这个吻合口离着肛门非常近，手术会影响直肠的。一般是容纳粪便的这个功能，还有就是周围的肌肉啊，肛门的这些肌肉受到损伤，因为手术啊发生变化，所以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失禁。失禁的症状主要是6个月或两年之内啊，它逐渐会改善，但由于切除大肠和周围区域的状况啊因人而异，因此术后可能会残留一些这种失禁的症状。一般的这些症状都会慢慢改善的，不会说是永久的。对于这个灶口，还有一种就是结肠灶口，结肠灶口就是永久性灶口了，这个一般是不会说是造成这个肛门失禁的。刚才说的预防性灶口，咱那个预防这个肛门失禁的方法就是，在灶口的期间，咱这一让这个肛门，因为这肛门它休息3个月了，相当于它没有功能了。它容易一是狭窄，一是功能损失，所以咱定时做这个提肛运动，还有就是扩肛，都会防止这个关闭灶口以后肛门失禁的一个方法。
1: 那还有朋友说到的就是我担心啊治疗癌症的药物有副作用，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药物的副作用一般常见的就是恶心呕吐，一般常见的，现在主要是咱用于化疗药啊，都可以使用止吐药来缓解和预防。因为现在的化疗药的副作用是相对的以前啊，它副作用它是因为做药的工序啊，或者这个工艺啊，它比以前肯定是先进了，它副作用的发生也会比较低的。其他的副作用，大家也有可能注意到，像有食欲不振了、疲劳了，或者口腔溃疡、麻木、腹泻。以及通过抽血检验检测到的副作用，像白细胞减低啊或血小板减少之类的，还有就是像可以做彩超肝脏肾脏的功能障碍。副作用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主要是取决于所用药物的类型，还有你个人的体质，因为同一种药你用有可能有副作用，其他人有可能就没有副作用，它跟你个人的体质免疫力都是有关系的，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出现副作用，这个是不必担心的。 啊，不必担心过分担心这个副作用。最好在接受治疗之前啊，可能出现哪些症状以及出现哪些症状，应该是可以联系一下当你的主管医师，可以到时候给你预防用药啊，或者是假如出现了，也可以有对应的药物应用就是。
1: 嗯，那治疗之后，大概什么时候就可以恢复工作或者正常生活了呢？
0: 对于结肠癌手术术后的恢复工作和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时间，它主要是根据你这个肠癌的类型有所不同。可是你做的是结肠癌还是直肠癌，它是早期的是中期的还是晚期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像接受内镜治疗的，就是像早期的，现在主要是可以通过内镜治疗，就是换后一周啊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假如已经做过手术的，建议的时间是手术一个月以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恢复你的正常生活、正常运动什么的，从散步啊、伸展运动等轻度的运动开始，经常活动身体，以便你能够在一到两个月能恢复到手术前的日常生活。不过几个月你应该避免进行这个，几个月内你也避免进行剧烈的腹部肌肉的剧烈运动，这个是避免的，因为它毕竟手术一般是在腹部做。
1: 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有外痔啊，然后呢不便血不瘙痒，没有什么症状，吃辣也没事儿，这个需要治疗吗？
0: 十人九痔，其实有外痔的话没有症状咱可以不用管它。老百姓说十人九痔，一般不管是内痔还是外痔，只要是没有症状，不疼痛，不影响生活，没有什么便血，肛周不瘙痒，这些就可以观察。就是平时注意个人卫生，注意大便的通畅，大便别过干过稀，都会过干过稀都会影响这个痔疮的发作。平时少吃辛辣刺激的，这些都不可以不用处理。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这个肠啊很长，他说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因为查出来有早期的癌变嘛，可能就要去切掉，请问切多少次才能够完全治好呢？
0: 切多少次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一般是你肠这个病变的位置，一般的临床上常见的结直肠大部分都是一个位置，一般是通过一次手术就都会彻底切除的，除非你做完手术以后会复发，有可能做第二次手术、第三次手术。还有一种就是同时癌，就是假如它是有升结肠癌还有降结肠癌同时发作，同时两处有癌种，有癌细胞，或者是这个手术可以同时做，就是同时把这两个病变同时切掉。不过这个同时做的手术风险肯定会更大，就是肠漏的风险发作就会发生率就会比正常的还稍微高一点吧。所以结肠和直肠癌的手术并发症一般是不同的，即使切除了这个结肠，它剩余的结肠的还有，因为结肠它像一个回字，它一般是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所以你切除了一部分肠管，其他的肠管还有这个作用，还可以吸收水分，这是大肠的作用。因此它那个切完了以后，它一般后遗症会非常少的。不过当直肠被切除以后，它这个储存和排便的功能就会受损，从而导致排便次数的频率增加呀，或者是肛门不受控啊，这跟前面讲的是，它因为你做了直肠手术以后，它某个口特别挨近肛门，它老刺激你肛门，老有那个里脊厚重啊，有排便的症状。不过也所以这个也是通过后期的可以中药坐浴啊，还有就是做提肛运动这些方法，还有就是药物的干预，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就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肠胃啊消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新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谢雨欣的《仰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

0: 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我们的新主任，这也是我们的普外肛肠科的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关于肠癌的预防和治疗。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新主任。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其中的一位公务员52岁了，他就是觉得最近总是拉肚子，然后呢还有点这种便血，他想的可能就是痔疮的问题，结果一查呢是肠癌。所以呢，这就提醒我们啊，一定要记得要定期的去做这个肠镜。所以想问一问啊，做肠镜它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的必要性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对于结直肠癌，肠镜是一个诊断的金标准，相当于一般临床大夫啊，一般都是建议40岁以上的人，即使没有症状也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因为这个时候做肠镜多数还发现的还只是一个小息肉，这是及时发现，在内镜下就可以切除，不会发展到很大。即便此时确诊了肿瘤，

0: 预期的寿命。根据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推荐2022版，一般是45岁以上的人群，肠癌术后的患者，长期患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还有就是大肠腺瘤术后的患者，有肠癌家族的直系亲属和有持续2周以上的肠癌症状的人群，都属于肠癌的高危人群，都要做好定期筛查。像40岁以上直系有肠癌、肠道有息肉病史的，过往查出腺瘤样息肉的，有慢性肠炎的，常年便秘腹泻，还有就是长期高脂饮食、久坐、肥胖、长期饮酒，这些都建议定期做个肠镜检查。想要预防结直肠癌，平时要定期的进行肠镜的筛查，还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少吃红肉、加工肉和腌制食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的运动，尽早的戒烟戒酒等。很多肠癌患者早期并没有什么症状，很容易被忽略，等到发展到严重程度再去检查，多数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以后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所以平时肠癌的预防，如果出现前面讲的三多两痛的症状，要警惕肠癌的来临，要及早的做肠镜排查。谢谢。
1: 嗯，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肠癌哈，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做肠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肠癌的危险因素都有哪些。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4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讲到了肠道健康的话题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啊特别的关心，也是问到了自己在检查的时候有便潜血怎么办呀，然后呢也有这个肠癌的早期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手术然后做治疗。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比如说你看这个有的朋友就容易得这个肠癌啊，有的朋友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有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肠癌呢？
1: 肠癌的危险因素一般包括下面几种。第一，主要是饮酒，饮酒与肠癌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大型流调显示啊，其比抽烟更影响肿瘤的微环境。在中国有饮酒的习惯，尤其是长期大量饮酒，这些人群他这个肠癌癌前的病变远远高于这个不饮酒者。酒精可以直接刺激肠道，导致炎症，改变这个微环境的变化。第二，主要是常见的就是高脂饮食。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大量的国内外数据都显示，红肉中的牛羊肉与结直肠癌存在一定的关系，不过并不包括猪肉。虽然有些长期吃素的病人会比其他人健康的问题会出现其他的健康问题，但总体而言，牛羊肉啊以及不同的烹饪方式啊与肠癌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再有其他的危险因素，一般就是遗传吧，就是咱刚才说的遗传，家里有直系亲属的有这个肠癌病史的，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相较而言，在国际所有的流调数据中，前面讲的饮食啊，像禽类啊或白肉或者海鲜类的，都没有发现与结肠存在了一个相关性。所以对于这个有癌前病变或者家族病史的人群要格外注意，尽量要忌酒，控制牛羊肉的摄入量，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啊，搭配食用其他的肉类或者食物，这样既能保证营养的均衡，又能降低患者的风险。这是一般肠癌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吧。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肠癌的这些危险因素哈，大家肯定还是要去注意的，尤其是咱们这边啊特别喜欢吃这个煎炒烹炸，是不是这些也是对于这个肠癌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们的肠健康不好。
1: 对，这个烹调的方式与结肠癌的发病率还是有关系的。像我国沿海地区啊，它主要是一个肠癌高发区。研究表明，一般红烧鱼啊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为沿海它主要是鱼类比较丰富，像油煎呐、油炸呀、红烧啊、腌制，尤其是腌制这些等烹调的方式制作的食物啊，它主要是与结肠癌的发病率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有癌前病变或者有家族病史的患者更应该在饮食上多加注意力，少吃这些油炸腌制的食物。这主要是一个烹饪跟这个食物跟那个肠癌的一个相关性吧。
0: 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嘱咐嘱咐吧，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啊，关于结直肠癌啊，包括我们说肠道健康的话题，那我们再给大家做个总结。
1: 对于肠癌啊，在平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咱那个前面讲的一个症状，像有腹痛啊、大便的变化呀，再就是大便次数的增多或者减少，腹泻或者是便秘的交替，再有大便的性状的改变，这些都是一个信号，相当于建议你去做一个肠镜检查。现在应该好多那个久坐不动的，因为现在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像开车啊、久坐工作啊，或者导致运动量不足，食物在消化道内代谢，它不能够很好的被排泄出去，吸收后有可能会诱发结直肠癌的发生。怎么科学的远离肠癌呢？正确的一般运动可以使肠癌的发病率下降。研究表明，规律的运动能够显著的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它一般可以减少约13%。每周进行100到300分钟的有氧力量或者柔性的结合的运动，有助于降低各种肿瘤的发病率，这都是有数据可以支持的。此外，像八段锦、五禁戏、太极这些传统的中医运动 已经被证明对降低肿瘤的风险有积极的作用，建议大家能积极参与这些有益的活动。饮食的多样化也是一个预防结肠癌的发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吧。合理饮食，均衡的搭配红肉啊、白肉啊、蔬菜水果等，多吃粗粮、绿色蔬菜等。每天的饮食啊应多样化，包括适量的肉类，牛羊肉啊需要注意用量，并非完全禁食，还有要足够的绿色的蔬菜啊，以及补充营养并维持肠道的功能。再有最后就是要注重早筛，一定年龄，尤其在前面讲40岁以后的，一般要进行早筛的体检。每年的健康体检中的肿瘤标志物的筛查一般是必不可少的，它只是一个肿瘤标志物升高，可以提示有肠癌或者结肠癌、结肠肿瘤的发生。不过肿瘤标志物它只是一个参考，它不是一个像有结肠有炎症的什么的也会刺激这个肿瘤标志物的升高的。再有就是常见的就是便潜血阳性，便潜血阳性一般查体一说是便潜血阳性，所以咱这个一定要重视，及时的到医院做肠镜筛查。这些因为肠镜对于结肠的筛查是一个金标准，这个便潜血它只是一个提示，

0: 这是今天所讲的，主要是对于结直肠癌的一个表现呢，还有它的检查预防，还有平时咱大家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嗯，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辛老师，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希望大家都能从现在做起啊，保持我们的肠道健康，让我们轻轻松松啊，让我们健健康康的，然后这个活一生。那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香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

0: 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啊，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当在演唱会上的任素汐递麦给歌迷朋友时，像潮水一般涌来的合唱声瞬间就治愈了我们的心。任素汐的歌很像是日记一样哈，是朴素的、简洁的。她用带着生活沧桑感的真挚嗓音，把每一句歌词的情绪都传递得极具代入感，让每一位听歌人都能够真切感受到生命的温度。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想买，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这是来自于许由元自己创作的一首《看完烟火再回去》。许由元其实一直都是创作歌手哈，从刚出道的时候，专辑当中就有他作曲的歌。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是他根据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又真实的爱情经历所写的。歌词呢，写的是今昔对照，把对昔日浪漫情节的怀念呢，透过轻盈的唯美的旋律呈现。他的歌词也非常的有情境感哈，虽然故事的结局是遗憾的，但是并不影响留在心里的美好印象。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陈晓东这首曾经。

是来自于陈晓东的一首哈，这首《曾经》。那么这首歌呢，是陈晓东，耗时3年沉淀完成的作品。李思松作曲，他自己填词。那时空交错的叙事感哈，冷静当中透着伤感的旋律，传递出了对生命起伏的真实的感悟。那么陈晓东呢，富有辨识度的唱腔，随着他的阅历的增加也更具感染力，故事感不断提升，挖掘听歌人内心深处放不下的曾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蔡健雅，陌生人。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6: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8: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6: 哇，脸上太干净了。
8: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15: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十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这首歌叫做《当我爱上你》，这或许是许多八零后青春时的专属回忆。前奏一响起啊，清甜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梁咏琪的嗓音非常的温柔松弛，旋律流畅治愈，歌词呢又很有生活化的俏皮细节，听感自带2000年代初期哈华语流行乐坛的那样的一种清新质感。时隔20多年再听啊，依然可以瞬间就唤起很多听众的青春回忆。来自于2000年的这首《当我爱上你》。

0: 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8: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7: 哎呀，怪不得呢，
8: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9: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

0: 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1: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李佳薇和徐子蔚两个人的翻唱哈，这首匿名的好友。关于爱情中错过这一话题哈，似乎总让人的心里升起许多的感慨。明明互相喜欢，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走在一起，这个结局难免让人遗憾。这首为未果的暗恋而写的歌，不同版本不同的演绎，都让遗憾有了更美好的注解。李佳薇的高音穿透力很强，徐子蔚的细腻转音温柔克制，两个人的声线可以说是一刚一柔，完成了完美的互补，把原曲里面的恋人未满以好友身份继续彼此缘分那种既遗憾又圆满的复杂情绪哈，层层递进的传递出来，那么它的叙事感非常强。我们来听这首李佳薇和徐子蔚带来的匿名的好友。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的一首出道早期的主打歌。如果有一天和昔日恋人在街头不期而遇，你是会坦然上前问候擦肩而过，还是选择默默祝福不打扰？其实不论哪一种选择，只要是内心觉得平静坦然就好。过去已过去，过好当下和未来，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志成，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晚那承德的中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阵雨，那么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段呢，局地会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一首《风再起时》。这首歌呢，我们如果仔细听歌词的话，就会感受得到张国荣想要对歌迷的那样的一种深深的感谢。那风再起时，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风再起时呢，是张国荣的代表作《风继续吹》的温暖呼应。转眼23年恍然而过，每次不经意间想起张国荣，耳边偶然飘来他的歌声，都感觉仿佛他从没有离开过。张国荣留给这个世界的温柔与真诚，还在继续地温暖着许多人。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主持明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很多人说对这首歌是一听如故的，也有很多人说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自己曾经那样的一种很真实的温暖的情感。那也许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听到澎湃的情绪，没有听到华丽的歌词和编排，可是我们听到了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过期一天的食物能吃吗？
2: 你一定曾在家里的柜子或者是冰箱的角落里翻出过一两包过期小食品，那如果是陈年的老过期产品，不用想，直接扔。但如果是昨天刚刚过期的呢？不扔吧，怕吃了会出问题；扔了吧，又有点舍不得。
1: 那怎么办呢？
2: 教你一招快速判断过期一天能不能吃的方法。长保质期的食物，也就是保质期6个月以上的，过期前一天和过期后一天的区别不大。短保质期的食物，也就是保质期在30天以内的，风险大，扔掉，别吃了。保质期在30天到6个月期间，也当作短保质期食品来对待。实际上，食物的保质是由保存期限和保存条件这两个元素结合来判定。保存方式通常默认包装完整，并基于温度区分有常温、冷藏、冷冻。

0: 比如说产品包装破损，写着避光保存却一直放在太阳下直射等等，这些不注意的小细节都可能会让食物提前过期。所以你有没有遵守贮存条件去存放食物呢？
1: 知道吗？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0-90元，把两双渔网漫步鞋带回家。
4: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勤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
0: 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塑料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杰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的结束篇。这首歌呢在编曲上是很具巧思的，制作人保留了原版《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标志性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这些熟悉

这的旋律瞬间就能够将听众拉回到属于王杰的黄金时代哈，也能够迅速回到属于自己的青葱年华。然而呢，在主歌与副歌的部分，王杰进行了全新的填词与谱曲，并巧妙地融入了他其他经典作品的音乐元素。所以其实仔细听这首歌，你真的能够听到王杰啊，希望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呈现出的他对于音乐、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这首《归属感》。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归属感》。2005年的梁咏琪呢，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此时的用声和用情都更多了一抹成熟气质。那么这首《归属感》呢，不仅表达了对一份安定感情的期待，其实更是对爱情的深刻的思考。这张专辑或许不是最完美的流行音乐作品，但却是梁咏琪音乐道路上一次勇敢且真诚的探索，记录了她在寻找自我与情感归属过程中的思考和成长。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炎炎夏日来临，在这一年中万物繁茂的时节，我们感受着大自然独特的热情，很想跟着美妙的旋律舞蹈起来，让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尽情释放活力与自信。夏天以其独特的色彩和姿态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繁盛与热烈。在舞曲形式中，波尔卡与夏天的气质匹配度很高，它是19世纪起源于捷克的一种双人舞蹈，因第二拍后半拍的装饰性停顿成为独特风格。波尔卡的名称源自捷克语半步，施特劳斯家族创作了大量的经典波尔卡舞曲。在过去近200年的时间里，波尔卡作品在古典音乐舞台赢得了自己的位置，至今仍保持着较高的演出活跃度。

雷鸣电闪波尔卡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1868年创作的波尔卡舞曲，采用二拍子波尔卡节奏与三部曲式结构，通过定音鼓震音模拟雷声薄的特殊奏法，表现闪电，结合弦乐与木管乐器交织的旋律，描绘风雨交加的场景，戏剧性极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5: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5: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

0: 源，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0: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1: 哎呀，怪不得呢，
0: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三件，还是亲子款，
2: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Hanson 是由三个亲兄弟组成的创作型乐队，这首歌发行时主唱只有14岁，青涩稚嫩的音色迸发出的激情别有一番味道，大众汽车中国首支品牌形象广告歌 Hanson I will come to you。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也是来自于2004年哈，2004年也是一个许多流行经典频出的歌曲哈。那么各大唱片公司呢都交出了很亮眼的作品。王力宏的那个时候的全新专辑叫做《心中的日月》，那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听觉哈。当时呢他的创作风格已经多元而且更加成熟了。那么这首一首简单的歌，它采用的是化繁为简的创作手法，以写一首简单的歌为切入点，通过简单的钢琴旋律直抒胸臆的表达，传递出了平凡情感中蕴藏的深刻力量。来自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夏天肌肤真是太遭罪了，出门没一会儿 T 区就油光发亮，本来就热，脸上还各种出油。
5: 教你一招把油洗出来。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它不仅是洗面奶，还能厚敷当面膜，每次用完脸都像做了 SPA， 堪比毛孔清道夫。
2: 哇，脸上太干净了。
5: 现在乐商城还有福利，买一送一，188元到手两支雅诗兰黛红石榴洗面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吧。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6: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6: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啊，陈百强的一首《偏偏喜欢你》。其实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在感叹说陈百强真的是翩翩君子啊。那么这首歌呢，是把陈百强刻进骨子里的浪漫与深情表达得恰如其分。他的表达呢，是内敛含蓄的，带着一股古典气质，没有过多的修饰。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以声音托住难以言说的深刻的情感哈。那我们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样的作品当中留住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塑料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2: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2: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许巍的一首《温暖》，晚上的10:0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我们的官方微信呢，就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心理学中啊，有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效应，就是我们眼中的世界呢，往往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映照。当你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了你的内心世界同样是明亮的。真正的欣赏呢，是一种平等的注视，它意味着你承认了别人的优秀，同时也接纳了自己的独特。看见别人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这是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欢迎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低勾梦勇"。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看见美好呢是一种内心的投射，内心充满善意的人呢更容易看到他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也更容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所以说相反，总是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内心呢也有着不安啊焦虑。今晚的新闻主题就是看见别人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张学友祝福。晚上的10:23，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看见别人好，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就好。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真诚的去赞美一个人时，对方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比如说一句“你今天穿的真好看”，可以让同事一整天的心情都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真棒”，也能让朋友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欣赏的力量就是这样悄然的传递。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刘若英《风和日丽》。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刘德华爱你一万年。晚上的10:34，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很多人呢习惯盯着别人的成就就暗自的焦虑，总觉得差距呢是难以跨越的。其实换个角度去想一下，你能看懂别人的努力与收获，说明呢你具备这种分辨价值的眼光，而且你能由衷的去祝福别人，源于你自己内心的丰盈。允许他人发光，也是忘记持续打磨自己啊！别忘记啊，同样拥有自己成长的节奏和光芒。继续好歌陪伴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薛之谦，方圆几里。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

0: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1: 在某一站，
0: 寂寞的出口，
1: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周华健非常经典的一首《花心》。晚上的10:44了，今天说啊，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欣赏他人的其实是一种能力吧，需要我们用心去练习，不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试着在每天结束的时候默默回想的问一下，说今天有哪些人哪些事儿让我觉得真不错，试着在评价别人之前先停顿3秒，问问自己说这件事里面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都会改变。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翻译成放声。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晚上都10:53了。新国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个小时最后张信哲《爱如潮水》送给各位，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看见别人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待会儿11点见。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那英的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晚上呢11: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哈，欣赏他人呢，也是一种能力，需要我们用心去练习，不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甚至每天结束的时候，默默回想一下，今天有哪个人、哪件事让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是吗？有什么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就是看见别人闪闪发光，本质是你内心拥有的这种非常好的能力，感知美。一个人内心狭隘，或者说充满嫉妒的，真的很难真心的欣赏他人的优秀。所以说，真正的本身足够善良通透，拥有正向的底色，才能坦然地看见别人的成熟，不会觉得他人的优秀呢反衬自己的不足。懂得欣赏，就是你身上最难得的闪光点。依然陪伴各位，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晚上的11:16，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现在说，看见别人好是因为你本身也足够好。其实当你由衷地为别人的成就喝彩的时候，也说明了你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愿意接纳世界的心。欣赏他人是温暖的传递。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呢，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继续好歌，费玉清《一剪梅》。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晚上的11:26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呢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呢，将听到广播剧《不灭的星光》第一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祝大家晚安，可以做个好梦。明天晚上10点见。
2: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3: 9岁，我8岁。
4: 越来越小。
2: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5: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2: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6: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7: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8: 就是
7: 啊，
2: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6: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2: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9: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10: 我也看过。
11: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9: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10: 对呀。
2: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10: 好。
6: 爷爷，那是什么奖章呀？
2: 暂时保密。
12: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廷、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2: 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4: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8: 是我。
4: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8: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8: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4: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8: 就是嘛。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10: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8: 让我看看。
2: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
4: 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10: 大夫，
8: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4: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3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10: 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8: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4: 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10: 就是大夫，
4: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10: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8: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4: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

0: 思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三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八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
3: 家都没了。
4: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八路军伤员。
5: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八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6: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7: 报名，报名，
8: 报名，
9: 报名，
8: 报名，报名。
10: 陆医生，
2: 月月，小月子别跑啊，
11: 娘别拦我。
12: 爹，我也想当八路军。
2: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12: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12: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12: 宣传队是干啥的？
1: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12: 我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 你这才八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12: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 行，不反悔。
1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1: 哎，别跑啊。
2: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
1: 哎，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2: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13: 杀，杀，
1: 刘十月，
13: 杀。
12: 爹，干啥？
1: 什么干啥？现在要说到。刘十月，
12: 到。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

0: 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1: 是。
0: 张队长，
2: 哎，
0: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帮助。

0: 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0: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
2: 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3: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4: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
3: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吗？
5: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
3: 来来，小月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3: 假服从命令。
0: 是。过
5: 来，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他们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5: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你跟我走，快走！
6: 老天们，统统的防备起来，按照破面连接，快快快去！
5: 哎呀，坏了坏了，鬼子把你给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们还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5: 啊！在家。别吭声，跟我快跑！跑，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大山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去把他们引开！
0: 少爷爷，
5: 天家，你给我躲起来！
6: 快快开！
7: 弟弟，石头，举起手来！
8: 马路的，哪里去了？
9: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
7: 没见过。
8: 八干，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9: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8: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9: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你们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快点！啊！
8: 这个狗知道，欧耶！

0: 你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1: 小叶子，你没事吧？
0: 老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1: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
0: 哎呀，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3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刘世月，你该怎么办呢？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
2: 哎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2: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唱响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李克勤的一首《天梯》，这是一首唱着真实故事的歌，一首歌颂了爱情的歌曲，一个所谓的私奔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现在听到私奔的事情，你就会觉得男孩和女孩不太成熟了。但是很多很多年前听说私奔的故事，很多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份爱情一定轰轰烈烈，甚至为他们打气加油。过去的私奔让人联想起矢志不渝的爱情更多一点，您觉得呢？那这个时候从繁杂的工作当中和我一起私奔吧，寻找一份忙里偷闲的轻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郑钧。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有的时候工作的辛苦除了强度之外，还有自我拉扯的内耗。刚刚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王红的故事其实可能对我们有些启发。他当年也是因为要不要去研究数学纠结过，虽然知道难，但心之向往，于是就真的去研究数学了。真正开始研究的那一刻，他内心当中的问号全都没有了，一切都舒坦了。有的时候内心当中生发出纠结的那一刻并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人生提醒你是不是可以换种活法。

雕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赵雷当年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女孩，她有着男孩子一样的打扮和比格桑花更坚韧的性格。然而歌中的阿雕现在早已经超越了单一的人物原型，她已经升为一个人物类型的符号，它代表了在命运当中始终保持坚毅，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不甘被现实磨平棱角，保有内心自由的人物形象。也许呢，这个人物他并不精致，但是阿雕让人感觉他非常的鲜活，充满生命力。许巍，蓝莲花。没有

0: 晚，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没有遗憾的，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希望。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听到许美静的一首遗憾，歌里的那个女人呐，雨总会停，衣服一会儿就干了，往前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孙楠带来缘分的天空。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给林忆莲写了伤痕的李宗盛说，只要听到林忆莲的声音便足以爱上她。可以也有人说你希望你一辈子都听不懂李宗盛，也希望你一辈子都无法被林忆莲的伤痕感动。毕竟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她诉说了一个女人的爱恋、苦痛、脆弱和坚强。温柔可以伪装，浪漫可以制造，美丽可以修饰，但是爱不爱是骗不了自己内心的。范文芳、张信哲，别让情两难。

沈从文曾经说，我用手去触摸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睛这样冷，有个人的心也会结成冰。是，有人的眼神的冰冷真的会让某个人的心拔凉拔凉的，不爱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总是不小心露点馅儿，爱的眼神也是藏不住的。周华健带来这首《花心》，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野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的唱腔总是那么稳，听她的歌你总觉得这个女人从来不会冒险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会放任自己控制不了的情绪，一切的事情都在她的掌握当中。90年代啊，有多少会唱歌的人用青春捂热了你的青春。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王姐，天这么热，怎么我家孩子跑的全是汗，衣服都粘身上了，你家孩子看着一点都没事呢？
1: 嗨，那是把汗排出去了，快给孩子试试宣纸速干 T 恤，现在特流行，出汗秒吸湿，干爽不粘身，要不夏天孩子出汗多，风一吹还容易感冒。
3: 哎呀，怪不得呢，
1: 别看它材质好，价格特便宜，69.9元3件，还是亲子款，
4: 一件才20多块钱，我也要给全家安排上。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早安奶茶，我们来继续有奖打卡啊！今天给各位来送出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只要答题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今天呢是看图猜80、90后童年暑假的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配角，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早晨7:01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提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2026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八月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8月17号。
1: 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呢是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比上年减少2.14万所，下降8.45%。
0: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公众对天气预报是愈发关注了。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负责人近日表示说，目前来说，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
1: 再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多地推出了购车补贴，像是重庆、济南、青岛等地八月起密集加码地方购车消费补贴，以应对上半年的汽车类零售额下滑。地方补贴侧重买新车即补，新能源倾斜明显。那新车补贴普遍是在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西安市、成都市对于购买二手车也有相关的补贴政策。
0: 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我国发现一批境外恶意网址和 IP 正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威胁。这些地址归属地主要涉及美国、德国、荷兰、挪威、罗马尼亚、马来西亚。
1: 近日，浙江嘉兴的高先生收到企业微信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链接，恰逢酷暑，他就放松警惕了。按照这个步骤是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信息，可是非但没领到这补贴，反倒被扣走了1800块钱。警方提醒啊，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均不需要个人来申领，不要轻信各类的补贴申领发放的一些信息。
0: 来关注出游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庆放假安排出炉，因中秋和国庆仅隔三个工作日，形成了独特的上三休七再上三这样的节奏，请3天年假就可以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
1: 自8月5号的0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有调整，800公里以下航段呢，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70元，较之前是分别下降了10元和30元。
0: 近日有网友从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拾盐块带回家做纪念。察尔汗盐湖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到，说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盐块，因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
1: 一组企业消息。 A 股多家上市公司近日宣布分红，其中宁德时代分红62亿元，引发关注。
0: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生高管变更，王思聪卸任该公司董事。
1: 再来看到一组人物消息。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那近日呢是荣获了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这个奖章呢是用以表彰获得者啊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呢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的命名。
0: 爆款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播放是超过了2.5亿，其虚拟角色方桃子近日是开设社交账号吸粉50万，已经开启带货，每条广告报价16.8万元至25.8万元，比肩千万粉网红。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特朗普也表示呢，关于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
0: 伊朗方面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
1: 欧洲8月持续高温干旱，德国莱茵河关键河段水位追平百年的低点，货船大幅减载堆高物流成本，冲击的是欧洲工业的供应链。多瑙河水位也是告急，匈牙利、罗马尼亚多座的这个核电站冷却受限，被迫减产停机，沿岸的航运还有旅游业也是随之停摆。那法国、意大利河流同步缺水，核电运行还有农田灌溉也是遭遇了难题。
0: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透明度规则正式生效。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系统必须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 AI 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音频及文本内容需进行清晰的标识，并附带机器可读的数字标记。
1: 影视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作为百花奖配套活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日前也是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呢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2周世界排名。男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六。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蒯曼位列第四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1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t'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早晨7点15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8: 我们是大橙子。今天继续来看图猜经典剧里边的经典配角。
9: 对，
8: 这三个刚才我看了一下，有那种你一定能马上来叫上来名的，也有那种就特别特别熟，
9: 对，但就是叫不上来，
8: 你就忘了他叫啥。
9: 剧里边演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8: 是
9: 我知道他是演哪个剧，他哪个演的哪个角色。
8: 三位非常经典的男性角色，而且这几部剧真的是一部比一部火，
9: 是
8: 火的不行不行的那种，
9: 一部比一部经典。
8: 而且最近这段时间网上也大家也经常会回看这些经典剧，
9: 对对对，
8: 一些片段拿来重刷，大家还甚至还造梗什么的。
9: 是，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的，说第三个是哪个、这样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先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您看一看，简单提示两嘴吧。
8: 好，
9: 第一个图，一看这就是军旅题材的，
8: 哎，对，
9: 是吧？然后啊，再给大家一句话提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电视里边没有一个女演员，
8: 哎，
9: 全部都是男性角色。
8: 那答案剧的名字应该就有了，
9: 对，很简单了啊。但是这个人他在里边叫
8: 什么？
9: 他演的什么角色啊？第二张图呢，就是第二张图，我觉得里边很多的经典就名梗，包括一些经典台词，都是出自这个演员这个之口。
8: 对，而且最近看很多的一些朋友去天津旅游的时候，
9: 哎，
8: 都会复刻剧里边的经典片段。
9: 对，你前一阵不是还看到就是短视频就是解读解说吗？
8: 对对。
9: 然后我最近也一直在看，
8: 我前段时间还把这部剧又重新看了一遍。
9: 对对对，嗯。然后第三张图这个也是我从子琛这儿得到的一些提示和之前咱俩上节目的时候，因为你顺嘴说了一句说他在里边还身兼了一个就是软广植入的这么一个角色，你记得吗？
8: 对
9: 对，然后我就把他的这个照片，然后包括里边穿的这个穿搭什么的这张图正好也给照着了。
8: 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帖子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不管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早晨7:18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省内资讯，请签收。
9: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在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为三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截至到目前呢，三地基本实现了人手一卡，实现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办，60000多家的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000多条的交通线路一卡通城，193家旅游景区一卡通游。
8: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是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的企业、200多个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团队是建立了联系，孵化了17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
9: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逾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8: 河北省体育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9: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源能集成能源集成结地模式入选了向优化结构要空间这样的一个类别。
8: 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2中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
9: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啊，河北体育馆6大项目免费畅玩，有游泳、网球、还有足球、篮球、壁球、匹克球任您选，部分场地呢是先到先得，今天上午的9点就可以在河北体育馆微信公众号上预约了。
8: 出行方面的消息，暑运过半，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攀升，7月1号到7月31号，石家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25.4万人次，客流增速位居行业前。
9: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将召开票价听证会。
8: 出游方面的消息，暑假期间秦皇岛古一道景区民俗文化游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戏曲联台文艺演出，中午还有地道景行大锅菜免费品尝。
9: 炎炎夏日，河北博物院、正定古城、湾里庙步行街等地的文创雪糕热销。

0: 游客手持雪糕和地标铜框，已经成为了石家庄夏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今天8月5号了，这眼看着暑假已经过了一半的多，刚考完中考，解锁人生新阶段的少年，肆意撒欢慢慢长大的小朋友，每个孩子们的成长瞬间都是独一无二，转瞬即逝的。这夏天的冰淇淋，热闹的玩乐都会落幕，但是一张质感满满的写真，能够把童真、青春和一家人的温情来珍藏起来，这是夏天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仪式感。我们这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本来肖像全国巡拍重磅返场升级，这是再次来到了我们的河北。5月给妈妈们的写真，只要来拍的都拍出了人生照片，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省的小伙伴，大家都是笑着离开，真正做到了零差评。当时很多朋友都说想带着孩子来拍一套，这次是家庭肖像来了啊，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我得替我们爸爸发声啊！一家三口只需要支付我们爸爸的费用。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套组当中，妈妈和孩子们的单人照费用是1024全额补贴的，也就是爸爸付款199，妈妈和孩子免费拍，每个人都是有2套妆造加2张照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锁定一下名额啊。
0: 是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团队啊，本来团队它是在国内已经非常牛了，而且是给这个高圆圆、倪妮这些一线明星的御用妆造团队，拍照也是跟流水线这个影楼完全不一样，就不搞千篇一律的网红假脸啊，咱也不用硬凹那种尴尬的姿势，主打的就是放大您的原生美貌。
1: 是的，
0: 只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那一面精准的挖掘出来，拍出每一张的照片呢就是自然高级，而且还又有辨识度，
1: 是
0: 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你。
1: 而且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直接解锁明星杂志级的顶配拍摄体验。拍照时间是8月21号到23号，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属礼遇，一家三口每人2套服装、2套妆造、2张精修大片，只要199，没有其他任何的套路和推销的，这个您放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趁着夏日正好，时光温柔，把孩子的成长模样、一家人的温暖陪伴定格一下。
0: 再给一家三口推荐一款我们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断码清仓哈，像是小朋友啊、成人尺码的，现在目前都还齐全。面料也是复刻传统宣纸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所以自带那种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就很凉快，速干又吸湿，就干透的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1: 是的
0: ，A 类母婴安全级别，还自带一个防晒值。3件到手一共只要69.9元。颜值非常高啊，品质也很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一看，置办全家亲子装不到70元咱就可以拿下了。
1: 是的，盛夏穿搭离不开清透的水晶，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主持人心源也是准备前往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SME， 这是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品牌源头好水晶，不光是甄选天然通透的水晶，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款式，你想要的黄水晶啊、紫水晶啊、白水晶都非常漂亮，值得期待。源头价格盖到明星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预约一下直播。8月6号，也就是明天的早晨7点半和晚上的17点半，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来自许绍洋《幸福的瞬间》。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早晨7:31，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我发现尤其在早晨 说大橙子这三个字，比晚上好像 要分泌更多口水。
8: 为啥你饿了？
7: 我不知道，就更有酸感，也不知道嘴巴里酸酸的，突然就
8: 你心里也酸酸了吧。
7: 可能是早上奶茶，每天又早上奶茶又大橙。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来赢取我们的黄金小马，参与答题就可以。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角色，这三部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部比一部经典。
8: 对，
7: 而且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的经典，
8: 是
7: 基本上属于那种你想到这位演员就会想到他的这个角色的那种级别。
8: 而且就是他很巧妙，你知道吗？他不是这些经典剧里面的那些主角，但是你看到这三个人物这个图啊，包括他们的脸这个装扮啊，你就知道他是谁。他太经典了，尤其是我们的第二张图里面的这个人物角色。刚才很多朋友都提到他的这个老师本名叫冯恩赫嘛，冯恩赫老师演这个角色就是太深入人心了。
7: 对，
8: 而且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虽然他在里边吧演的这个角色，他反正也不是个正派，但是吧我不讨厌他。
7: 对，
8: 所以就觉得很多就是有这种专业技术功底的这个老演员们、老戏骨们，
7: 对，
8: 能够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得这么深入人心，就真的是值得大家去不断的去讨论、去翻来覆去的去看、去品味。
7: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评论区里边大家的留言啊，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说是，你看那一片繁星说第三个 来自少年包青天
8: 啊，
7: 断断续续看过一段时间，其他两个哈、啊、印象不是特别深了。
8: 您能说一下您是几几年的
7: 朋友？90后吗？您是？也可能是人家就纯粹不爱看电视呢。
8: 对，哎，也没准儿。把玻璃珠说了，第二个不是斯蒂朋克男孩吗？
7: 哎，很精准。
8: 那个，我想起打电话给他媳妇儿了，喂，你知道斯蒂朋克牌汽车吗？怎么能不知道？陈纳德坐的就是斯蒂朋克。
7: 这个东西，这个麦老师模仿这一绝，
8: 是吧？我昨天我们俩开商友会的时候，
7: 嗯，
8: 我说，哎，你看我们明天早上我出的这三个题，
7: 嗯，
8: 他就是明天一定要说斯蒂朋克。我说说，真的说，绝对说。然后还有，就因为它里边很多的经典名场面、经典台词都是出自这个站长之口，
7: 对
8: 啊。但是呢，我昨天你别说大家了，我昨天就出这个题的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天津站站长，但是他叫什么来着？在剧里边，我还特意去百度搜了一下，才想起来。哦，对对对对
7: 对，一说起来这个名儿，
8: 是
7: 你会知道哦，对，叫这个。
8: 对对，
7: 因为剧里边也经常会出现，
8: 是，
7: 只不过是你一想起来，可能想到的就是天津站站长。
8: 对对。
7: 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另外还有两个人物您可以来猜一猜这是谁，把这演员的名字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打在我们早安奶茶的评论区里，
8: 对，
7: 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了。
8: 嗯，
7: 来吧，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前两天这是哪位朋友中奖啦。
9: 哦，麦迪老师是吧？
10: 哎，对，你好。 Hello。
9: 啊，你好你好，太幸运了，
10: 送给您黄金小马啊，恭喜您啊。
9: 哦，哎呀，我真是不敢相信。
10: 您贵姓啊？
9: 我姓巨，巨大的巨。
10: 哦，这个姓还蛮少见的、巨大的巨。这听节目互动挺多的是吗，先生？
9: 我是这个公司上班，然后这个空闲就是没事儿就听会儿咱们这个广播。有时候就是看到咱们这个介绍的那个，然后就会想互动。我是干这个电焊的，有时候特别工作挺忙的时候，就没空这个上互动了。
10: 哦，您是搞电焊工作的，那个平时应该挺辛苦的吧？大夏天的。
9: 对，确实是，因为穿的比较厚嘛。
10: 哎、穿的比较厚。
9: 对。
10: 嗯，注意身体，别中暑了。
9: 啊，没事没事，谢谢大姐。真是比较激动嘛，因为我这样，我刚才正好看手机，然后来了个电话，然后我没想到是您。
10: 黄金小马送给您，然后这黄金小马想送给谁呀、
9: 啊？送给我媳妇儿吧，因为她就是平时也是比较辛苦，然后我下了班。就回家给我做饭什么的，照顾家里挺辛苦的。
10: 你在外面打拼也很辛苦，有贤内助帮助你在家里面也很辛苦。
9: 是是是，哎呀，我就希望咱们的节目就是一直这么办下去，挺好的。回忆小时候嘛，感觉挺怀念的。祝咱们小北音乐广播吧，越办越好。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4: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4: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早晨7:43，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9: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入伏以后的确感觉桑拿天儿增多了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有关的情况。这也是急救专家提醒说，高湿环境影响我们人体的正常散热功能，比干热更容易诱发中暑。尤其每年到夏天，热射病病例都会引发关注。热射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也是有病情的进展过程的，需要早期进行阻断。而退烧药、藿香正气水这些对于中暑并没有作用。
9: 而且中暑也不只是发生在正午。说桑拿天的夜间，晚上这空气湿度也大呀，密闭的房间内的闷热感也会增强。
8: 对，
9: 同样呢，可能也会引发中暑。所以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对人体警觉性是很低的，更容易发生危险。这类中暑症状隐蔽，那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体温调节能力也弱，往往是拖到重症的时候才会被发现。所以反而还容易延误救治。
8: 是，最近大家也空调家里边也是老开着。前天我们这节目里还说抱着冬瓜睡觉降温，但最近也看到说抱着冬瓜睡觉，结果这个瓜给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很多网友呢就想着用这个方法来找一找清凉，但是首先我们来看，抱冬瓜真能降温吗？从物理原理来看，短时间的体感清凉这肯定是有的，但是降温效果它是没有办法持久的。新鲜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6%左右，而水比热容较大，吸热能力强。常温下的冬瓜温度普遍是低于人体体表温度，贴身抱着的时候，体表热量会迅速传导给冬瓜。 我们会感觉到凉意。这个其实你要是抱个冷水袋，它也是一样的效果。
9: 哦、是。
8: 但为什么说会炸？
9: 嗯，
8: 冬瓜的外皮自带一层致密蜡质层，原本是有比较好的密封防护作用。但是当我们整夜，如果说你贴身怀抱着睡觉的时候，那么人体散发的热量和被褥的密闭环境，它无异于给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加上汗液浸润和肢体的频繁摩擦，极易破坏。

店啊，这些方式的稳定性更高，风险更低。所以面对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消暑妙招，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啊，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0: 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这夏天也是到二伏了吧？现在是，
1: 对，
0: 暑假也已经过去一半多了。8月5号，这马上夏天要结束了。今天呢，可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很好的一个夏日仪式感。本来肖像全国巡拍返场升级，这是再次来到了河北。之前5月份的时候，当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过，给妈妈们拍过一波写真。
1: 对，
0: 只要来拍的都拍到了自己的人生照片，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外省的小伙伴，真的是零差评啊！当时很多朋友也说想带着孩子来再来拍一套，这次是家庭肖像来了，一家三口，您只需要支付爸爸的费用，妈妈和孩子的单人照费用是1024全额补贴，也就是爸爸付款199，妈妈和孩子免费拍一家三口的照片，每人都是有2套妆造加2张照片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可以来锁定这个名额啊！
1: 是的，首先这个拍摄团队很专业，本来团队在咱国内非常牛啊，他们是给这个高原

0: 呀、倪妮这些一线明星的御用妆造团队，
1: 是，
0: 而且最近拍照也是跟这个流水线的影楼不一样，不搞千篇一律的那种网红假脸、也不用硬凹尴尬姿势，反正主打就是放大您的原生美貌，是吧？您去拍了，别人那都比不了，拍出的每一张照片就是还原你自然又高级又有辨识度的，一看就是独一无二的。
1: 是的，
0: 而且全程您放心，零推销，无强制加片，
1: 是
0: 直接解锁明星杂志级别的那种顶奢的拍这种拍摄体验啊。拍照时间是从8月21号到23号，
1: 这个月底。
0: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这一家三口每人两套服装加两套妆造再加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只要一共199。
1: 是的，没有任何其他套路和推销啊，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再给大家来推荐这个一款之乐商城爆卖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清仓，断码清仓的，小朋友成人尺码都有，面料是复刻传统的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穿在身上非常的吸湿速干，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母婴安全的等级，而且自带防晒值，3件只要69.9元，颜值很高，品质也好。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0: 是的，盛夏穿搭也离不开清透的水晶，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这种美好期许。我们的主持人心源呢，也是准备前往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源头好水晶哈、不仅甄选天然通透的晶石，还有各种好看的样式，所以大家您想要黄水晶啊，那紫水晶啊，白水晶啊，通通都值得期待啊。
1: 是的，
0: 源头价格我们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预约直播，直播是8月6号的早上7点半，晚上的17点半，当时看直播的话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1: 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和任贤齐，水晶。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或者是在早安奶茶的互动帖下来留言啊，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而且雷雨时局地也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在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啊。